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你在干什么呀？
4: 我在等啊。
3: 等？等什么呀？
4: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3: 那等不来呢？
4: 我就只有靠了。
3: 靠？靠什么呀？
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4: 那我就去要。
3: 要？要什么呀？
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3: 哦，我也在等。
4: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3: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4: 你会养吗你？
3: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4: 靠？这能靠啥？
3: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4: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3: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4: 那你是要啥？
3: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请听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总导演陈元，执行导演孙悦，采编董颖，编剧陈敏，领衔主演季冠霖、杨默、任杰。上集。

0: 在浙江绍兴东北部，有一块山水相依、温润宁静的美丽地方——上虞。这里文脉绵长，殷商甲骨在其名，自秦至现，历千载而薪火不绝。1600多年前，我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被誉为东方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从这片土地上拉开序幕的。
1: 小女子祝英台，家住会稽郡上虞县祝家庄御水河畔，小字九娘。什么？小字？就是我的小名。我们祝家是个大家族，小时候和哥哥们一起玩耍，一起识字。可是现在哥哥们都出门读书了，我却被留在家里。我一直仰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却家无粮食。父亲，父亲！嗯，我想出去，走出家门，去郡城读书。
2: 哎呀，岂有此理！这世上哪有给女子读书的学堂？你在家学习管理家事就好，日后为你寻一门好亲事，同样的氏族大家，嫁过去做当家主母，忽必换奴，穿金戴银。
1: 我不稀罕。

0: 我才不想成婚。我不想像困在笼中的鸟雀一样，我想读书，我想知晓天下之事，我想看看家门外的大千世界。
1: 哎呀，胡闹！
0: 父亲，就因为我是女孩子，女孩子怎么了？哥哥们可以读书，我怎么就……哥哥。有了。

0: 这位公子，有何贵干呢？有何贵干？在下祝英台，祝公子。嗯？啊？你，父亲，我是英台，你的小九娘啊！
1: 胡闹，简直是胡闹！你这是做什么呀？父亲。
0: 我要去书院读书，你都没有看出破绽，别人就更看不出来我是个女子了。哎，确实，
1: 父亲。不过，哎，
0: 走出家门没人陪着，那估计你连路都不认得吧。
1: 哎呀，父亲，您就让我出去吧。鼻子底下有嘴巴，不认路我可以问呢。 书院里有良师，我可以。哎呀，
2: 为父只有你这一个女儿，我怎么能放心呢？我不是您最疼爱的女儿吗？您就答应了我吧，
1: 我保证谨言慎行，保持名节，努力学习。你呀，我是您最宠爱的小女儿，您要是不同意啊，我就不吃不喝。 天天来烦你。
2: 好，哎呀，都是为父把你给宠坏了，真是拿你没办法。这样吧，三年，我给你三年时间，三年学成后，你必须回家。<笑>

走出家门，赶往郡城。一路上我发现，原来上虞的天地这么美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春阳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看那星河灿烂，真是明月皎夜光，促织明东碧，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0: 好的景致，怎么转眼就下雨了？
1: 小姐，雨太大了，我们去前面的亭子里躲躲吧。
2: 又错了吧？叫公子。
1: 啊，嗯，是公子，祝酒公子。
2: 嗯。

0: 梁山伯，管梁山伯。管家，在。明天一早，你去回禀小姐，说梁山伯一切安好，已经回郡城书院读书了。怎么说，你该明白了吧？是，老爷，我会转告小姐，梁山伯祝她生活美满。
1: 幸福。今日乃农历8月21，小女英台出阁之喜日，马家遣来连绵不绝的船队，盛装迎亲。诸位老爷、夫人、公子、小姐，您瞧。 这迎亲的船队何等壮观！今日我们祝家与马家联姻，承蒙各位莅临，不胜感激。两大氏族结为秦晋之好，实乃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之盛世。我的小女英台，披上凤冠霞帔，踏上喜船。

0: 太大，喜纯靠岸避风。
1: 小姐，咱们上岸小憩片刻，留心脚下。这是到了哪里？邵家渡。
2: 快避开，快避开！
0: 别让青莲看见，要动机一力。
1: 哎呀，小声点儿！出什么事了？那边，小姐，您看脚下。那边怎么会有一座新坟？不是，不是，小姐，您别过去！
3: 你让开！
1: 你让开！这是何人的孤坟？你们为何遮遮掩掩？出院了吗？快急救！冒险书生梁山伯，山伯。尘世而去，我原以为只要我应允婚事，便能保你平安顺遂。未曾想，这一切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苍天哪！如此残忍，不如我们感情有一线生机。我已无路可退，本以为哪怕我凄凄惶惶孤苦一生，只要你安然无恙，我也心满意足。未曾想，楼台一别，今生永绝。山伯，你我已是阴阳两隔，此生

0: 朝，美梦破碎，狂风吹折弱柳。你我本该是天作之合，共谱一段美满姻缘，奈何命运弄人，情深缘浅，终成泡影。天意如此，天意难违呀。
1: 不，不，我不信，我不甘，我不服。若此生与你无缘，难道还要等待着漫长的今生过去，期盼来世吗？
0: 应该，愿来生你我能再续旧缘。
1: 不，不，我不甘就此放手。

0: 真爱是无敌的，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勇敢地跨越一切障碍，实现自己的梦想。当英台翩然而来的那一瞬间，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有两只蝴蝶缠，从此相伴相随。1600年来，获得了自由，新生。
1: 江风轻拂，水波荡漾，两岸每一点闪耀的灯光，都在为我们的爱情故事欢呼呐喊。
0: 让我们心存感动，继续前行，在俄江的怀抱中筑牢我们的不朽情缘。
2: 勇敢、自由、洒脱、浪漫，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写给世间最动人的情书。他们的爱穿越时空，超越生死，纯粹又滚烫。他们的故事流传千年而不衰，早已超越单纯的爱情叙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与精神镜像。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下集。总出品黄卫，总监制韦璐，总策划韦国谈，出品人王艺婷，监制戚红峰，文学编辑郑丽娜，编教于葛，通联郭振江，剧中人父亲由杨默演播，祝英台由季冠霖演播。

梁山伯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曹一倩、陈文杰等，作曲初夕，制作合成王敏，统筹胡健，编舞周圆圆，解说杨一诺，感谢您的收听。

件品都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还有就是美其名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啊，没办法，咱们有的时候这个自个儿真的也要管好自己，不要有一种喜闻乐见的感觉啊，有一种就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好像人傻钱多似的。你该要背书，该要溯源，该什么该查清楚。而且保健品这种东西啊，真的要冷静和理性啊，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然后花了大把的钱，大把的钱不断的投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这个歌手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啊，分享给大家，来自卢广仲。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

0: 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夏天可以没有冰激凌，但你没有酒酿，你就是会觉得好像缺一点什么。你看高温如蒸笼啊，就是那种感觉发缝都在青烟的感觉。有的时候如果在空调房也就算了，但是像尤其这种天气在外面，哦，闷热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料理了，是我觉得吧哈，这个不管夏天吃还是冬天吃，其实它都还比较适配，但是呢它跟某一些东西搭在一起就真的很适合夏天吃。今天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自制酒酿不难啊。糯米啊，酒曲还有水，那你蒸熟的糯米晾凉，再加酒曲啊水拌开压实了，中间掏出一口井来方便出酒，最后密封等待微生物把淀粉分解成糖再转化成酒精，哎，这酒就酿好了。那食材简单，选料是不能马虎，你这个糯米要选那种圆糯米，它的支链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做出来的酒酿会比较香，米粒儿呢也比较有吃头。那大米做出来的酒酿啊，酸度高，口感比较绵烂，我个人觉得是不如糯米做的。那如果你喜欢有颜色的，你可以换成血糯米，或者用血糯米加那个红曲粉啊，给它调调色。新手做酒酿，酒曲是可以直接买那个叫安琪甜酒曲，我感觉是比较稳定的。等到你熟练之后，你可以换成其他的植物酒曲，或者说二者混合，风味会，多少还是有点差吧。哈、啊，记住哈，水不要用开水，因为会把菌种烫坏，就不成功了。但是也不能用自来水，以免说有杂菌妨碍发酵。你要选择凉白开、纯净水、矿泉水、灭菌天然水都可以。等你成功做出一次酒酿，你就不会满足于基础款了，你就开始在它风味什么桂花呀、什么玫瑰酒酿啊等等的了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料是玫瑰红曲酒酿。首先我们准备500克的圆糯米，然后呢2克的酒曲，再准备5克的红曲粉，20克的玫瑰花酱，半斤就是200毫升的那个凉白开。圆糯米要用清水淘洗，夏天用清水泡4个小时以上，或者隔夜冷藏泡啊，一直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你能用手去碾碎的一个状态。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均匀地铺在蒸笼上，用筷子戳出几个洞，保证糯米的受热均匀，能够蒸透。冷水上锅，上气之后蒸个3-40分钟，晾凉了。接着把所有需要用到的工具啊，美容用那个容器啊，用那个开水冲烫消毒，这样子尽量过个2遍，这样确保说它是无油无生水的一个状态。熬冰加不会糗扑，哎，它这种糗扑跟我们要的那种糗扑又不一样啊。接着，250毫升的水当中加20克的玫瑰花酱，去给它搅拌化开，把玫瑰花分次的倒入完全晾。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高梦琪。日火晴，沉着冷静，及时拨打119，说清详细地址。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 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7: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8: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红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脸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一集《血染的花儿》。
1: 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我是唐玄，今年85岁了，定喜花儿的传承人，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员，还是咱们定西文明故事会的讲述人。定西啊，是中华民族黄河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千百年来，这里诞生过无数壮怀激烈、感人肺腑的故事。今天我们定西人民的幸福生活，正是昨天文明种子发芽开花的结果。我今天讲述的第一个故事啊，发生在1936年的9月。
2: 都来了啊！使者，你先进去，我在外面放哨。
3: 好。
2: 乡亲们，乡亲们，我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4: 啊！
2: 红军啊，要离开岷县，到陕北去。
5: 红军要走了？
4: 要走了？
5: 走了。
2: 对，要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到抗日前线去。去打日本鬼子。
4: 哎呀，
6: 红军走了，哎，我们的土地这还能保得住吗？
5: 对呀，这不是啊，
2: 当然能保住了。乡亲们，红军虽然走了，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还在呀。
4: 嗯，
2: 大家放心，我们会团结穷苦人，保护老百姓的，让家家户户都有地种，都有饭吃。
5: 好，
4: 这太好了。
0: 乡亲们，乡亲们
4: 啊，
0: 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要把红军去陕北的消息告诉更多的群众，发动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
4: 哎，
7: 这是红军该的。
2: 对对对，吉大妈说的对啊。乡亲们，我们要在劳苦大众中广泛宣传红军北上的消息。
4: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的日子再难，也要积极筹集粮食送给红军呀。
4: 对呀，红军是咱老百姓，对不对？
8: 是，对不对？
9: 对，那么下出20斤麦子。
10: 哎，好，
11: 各种十五斤包谷。
12: 哎呀，谢谢家里人。
13: 对，我们家出有洋芋。
14: 哎呀，
2: 嘘，大家小点声。
0: 张先生，
2: 小点声。
0: 张先生，张先生，
2: 哎，
0: 红军战士大都是南方来的。很多人现在还穿着草鞋呢。
2: 嗯，
0: 我们妇救会啊，除了筹集粮食，还准备发动妇女姐妹们为大家做鞋子。
4: 对，
15: 咱应该这样做。
2: 好，好，谢谢吉大妈，谢谢乡亲们。
0: 应该的，应该的。
4: 对，
16: 应该的。
2: 乡亲们，我想说的是，我们既要发动先进户，带动群众自愿捐粮，也得发动积极分子，找土豪，还有财主们要。
4: 对，
2: 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0: 对呀。
16: 就要给他们要。
2: 好，散会，大家分头去做准备吧。
4: 好，
16: 好，
4: 走
16: 走，咱们回去，回去再准备准备。
2: 好，好的，好的。记得吗？
0: 哎，啊，
2: 这俩 粮食准备的咋样了？
4: 我正要给你汇报这件事儿呢。嗯，这第一批粮食和200双鞋子都准备好了，也都装进棺材里了。
2: 好，
4: 就等着天一亮，马玉梅会带领咱们乡亲们扮成送葬的队伍出发。嗯，
2: 好。哎，大妈啊，明天中午12点，县大队会在30里铺的3岔口接应。哦，党小组决定，趁着明天县城逢集，要组织力量散发传单。
4: 散发传单？
2: 对，
4: 散发传单。成，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妇救会。
2: 好。哎，大妈，哎，你看，哎，这是上面连夜加班油印的300份传单。哦，
4: 就这些吗？
2: 对，告诉姐妹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记住咱们的暗号是千里雪尽开颜。
4: 千里雪尽开颜，千里雪尽开颜。好好好，记好了，记好了。
2: 大妈，明天呀，我也参加发传单的行动。
4: 你也去？嗯，太好了。
3: 给我来一块。哎，
10: 好嘞。
4: 纸上印的是，红军是咱们穷苦人自己的队伍。

0: 现在呢，看病有医保，
1: 嗯，
0: 平时这零花钱呢，政府给，还有集体分红，这家务活啊，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做完了，哎，奶奶就缺一个人说话聊天儿。
1: 奶奶，
0: 啊，
1: 我早都想到了
0: 啊，
1: 你手机呢？
0: 啊，手机在柜子里的。
1: 哎，
0: 啊，
1: 哎，奶奶，
0: 嗯，
1: 我教您用微信聊天吧。
0: 哎呦，奶奶学不会嘛。
1: 奶奶，简单着呢。
0: 啊，
1: 您看，我都给您下载好了。这个，
0: 嗯，
1: 有杨玉花头像的，
0: 啊，
1: 就是我。
0: 哦，
1: 我再把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的微信群给您加上。
0: 嗯嗯嗯，
1: 这样您就随时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哦，这太好了。
1: 来，我现在给您发个视频。
0: 嗯，
1: 您看，手指往右，点这个，就可以接通了。奶奶，你看，就是这样，看到了吗？
0: 哦，看到了，看到了，还有一声音呢。
1: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我就放心了，好孙子。
1: 奶奶，这样我也放心了。
0: 啊啊啊！
1: 奶奶，把您这儿安顿好，
0: 嗯，
1: 我就准备去李大伯家弄党参呢。说好了今天去帮他的。
0: 哎，好。哎，你还会误党参啊？
1: 是啊，咱们村里不是有个农家书屋吗？
0: 嗯，
1: 这个农业技术、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嗯，啥书都有。
0: 哦，
1: 我也是抽空读了几本，其中呢就有这个田间管理的。
0: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可惜呀，奶奶眼睛花了，不然啊还真想去看一看呢。
1: 奶奶不要紧的。
0: 啊，
1: 那里特地为老年人准备了有声读物。
0: 哦，
1: 只要翻开就有人读书给您听。
0: 哦哦，
1: 这样下次我给您带来。
0: 哦，好，你带来。哎，叫奶奶也听一听。
1: 好嘞，下次我一定带来。
0: 嗯嗯嗯，
1: 奶奶，那这会儿我就得先走了。
0: 好，走吧。
1: 哎，
0: 走吧。
1: 哎，记得晚上视频啊。
0: 哎，好好，晚上视频啊。
1: 哎，好嘞。哎，我先走了。
0: 哎，走吧走吧。哎呀，真是个好孙子啊。

0: 个应该就这样插进去，然后绕着，是不是这么弄来着？
1: 不对吧？陈宇说不是。
2: 哎，过来，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啊，下手可要轻点儿，这党参的虚茎可娇贵着呢。
3: 哎呀，哎，大伯，
0: 对，
3: 您放心，怎么给党参搭架，我们明白。
2: 哎，这你们可不要说大话，你们书本上的知识不一定全部管用呢。
3: 啊，
2: 你们看啊，
0: 嗯，
2: 这些党参的腕高要30公分，腕长呢要2-3米长呢。
0: 哎呦，
2: 要给它插竹竿，还要树枝。
0: 嗯，
2: 要不啊就不能很好的保证通风透风了，那可要影响产量呢。
0: 哦，文虎，这回服气了吧？
3: 嗯，服气了。这看来从书上学来的东西不经过实践，这还真不行。
0: 不行不行，我给你说，这话你得说给程宇听，他在那儿可一直憋着劲儿呢。
4: 小小，你别只顾说别人。
0: 哦，
4: 哎，你不也一直说自己是什么种党参的土专家吗？
3: 是啊，你还说我呢。哎
4: 呀，对呀，
0: 我那是年幼无知。年幼无知嘛。
2: 也不能这么说，书本上的知识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你们呢缺的是

0: 实践。
1: 你看看，听到了吗？咱们的实践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今天啊，咱们就在李白的田里啊，上上一堂活生生的实践课。
2: 我看行，
0: 好好好好。我问你们这些娃娃，你们的老师是不是那个万教授啊？
3: 哎，万教授讲课，我们没有赶上。这些都是程宇在村里的农家书屋学的，
1: 对，
3: 然后教给我们的。
1: 他学会完了，他又教给我们的。
0: 哎，我看这就不错了。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娃娃们到家里来就能帮我挑挑水、施施肥，没想到还懂这么多呢。哎
4: 呀，李大伯，您可别夸我们了，我们还差得很远呢。文明实践志愿者工作站呀，要求我们每一个志愿者都要成为多面手。
1: 对，
3: 是。
4: 我们定西要打造中国药都，众党森呀，您是老把式，我们跟您呀要好好的学习学习呢。
2: 对呀，
1: 是不是？
2: 大伯，
0: 我可是没有想到，要做个志愿者还要求这么高呢。
4: 那当然了。
0: 那你们看看。我成不成
1: 啊？您
0: 成不成吧？
1: 哎呀，成，必须成呀！
4: 对呀，
1: 只要年满16周岁的公民，愿意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的呀，都能成为我们这样的志愿者。何况呀，您可是众党参的老把式呢。
4: 对呀，老把式。
0: 那好，那就算上我一份。
1: 太好了，
0: 我加入文明实践队伍。也可以顺便给邻里乡亲指导指导。
1: 太对了，这多好呀！
0: 你们是小伙伴，我是你们的老伙伴。
1: 太好了，
4: 太好了，好了。
5: 啥呀？把你们给乐的。没把我的活给干完吧？
1: 没有。
5: 李大伯，我来帮您啊，给党参打架。
3: 程宇，我刚才插竹竿可闹了个笑话，你这个师傅恐怕不太合格吧？
5: 咋不合格了？来，你们看，来，给党参插竹竿呢，要在党参正在生长的旺盛期，
1: 没错呀，
5: 茎和叶要长得最快的时候，
1: 对呀，
5: 要把这竹竿啊插在行间，把蔓和茎缠绕在上面，李大伯，你说我说的对吗？
0: 说的对，说的对着呢。
4: 看来不是程宇教的不好，是你文虎呀没学明白。
3: 哎呀，怪我。
4: 程宇，你还不知道吧？刚才呀，李大伯已经申请成为文明实践的志愿者了。
5: 是吗？太好了！欢迎。好。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三集，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四集《带刺的盖头》。
1: 今天呢，那唐老憨就给大伙儿讲一出带刺的盖头。故事发生在8年前，地方呢就在我们住的方大园。说的是老牛家、老王家还有张有生家娶媳妇儿嫁女子的事儿。
2: 他答，那亲家要了10万彩礼，咋还要加10万啊？哎，那你说咱老牛家咋办？
3: 哎
2: 哎，愁死人！
3: 这张老汉啊，这不是宁靠自家女子卖钱了吗？这
2: 就是的，
4: 就是。大妈，你们也别太着急上火。这个婚大不了我不结了。
5: 你说啥呢？不结了？你吃了跟灯草说的轻巧啊。10万块钱彩礼都打过去了，不结那不打了水漂了吗？
2: 就是啊。大虎，你跟小娥那么好，这一天不见都不行。我不心疼你，我还心疼小娥嘞。
4: 哎呀妈，那还有啥法子吗？那小娥除了喝农药啥法子都用上了，就是说不动她犟老子嘛。
2: 真是的，真是苦了我那没过门的媳妇。也怪咱家才盖了房，手头再也没有现钱嘛。你看
5: 我就是有我也不给她，还由了她了。你说我这脑子咋就让浆糊给糊住了吗？
4: 啊，
5: 快叫媒人来。哎，他老张家有女子，咱老牛家也有女子。
2: 哎，你，他达，你胡说啥呢嘛？你这个老东西，咱可不能学人家卖女子啊。
4: 就是爸，你可不能坑我妹子。
5: 哎，这个你这不能那不能，那你们还能有啥办法吗？
6: 瓜他达
7: 啊，
6: 要我说啊，咱老王家就认了这事儿吧，咱把媳妇娶回来那不才是正经道理。你那一地的洋芋黄芪，哎，再加上党参，还怕没个10万8万的？
7: 哎，这才几月份啊，啊，那都是地里看得见摸不着的绿秧秧，这能当钱使吗？
6: 人家现在不是成立合作社了吗？
7: 合作社也不能提前赊账。哎，老牛他这是拿他家的女子发财，别说我当下拿不出来，就是能拿出来我也不拿。
6: 哎呀，
7: 你说说这叫什么彩礼？这明明就是讹人。
6: 没有办法呀，那女子是人家生人家养她的嘛。
7: 咦，哎哎哎，你这话倒提醒了我，就信他家女子他能给咱们涨10万，我为啥不能给他涨？
6: 哎
7: 哎，王他妈，

0: 们给丽丽的婆家也挣他个10万。
1: 爸，亏你说得出口。
0: 咋咋咋，你是我生我养的，凭啥就不能挣？
1: 你别想把我当牛羊一样去卖钱。
0: 姚硕林，你找他们去。
1: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妈，你评评理啊、哎！现在都啥年代了，我的事儿我说了算。
0: 嘿，你还反天了你啊？
1: 我就反了。
0: 你，好，我告诉你，他老张家拿不出10万块钱，就别想娶我王家的女子。
1: 你，哎呦！
0: 你看你养的这个死女子，她今天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了。

0: 先娶亲后补彩礼的道理呀、啊。嗯、
1: 你看你看你看老张，你这不是在逼我吗？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吧，不是我非要给你老牛家长彩礼，是我的亲家王明强给我长了彩礼啊。
1: 那是你们的事情啊。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
0: 哎，咋咋咋啊，你老牛敢在我张家胡撂蹶子，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喂，老张头，你想咋吗你？
0: 哎，我想咋你刚才再说吧。
1: 你伺候一下。
0: 你伺候不行你就伺候。
2: 大哥，
0: 我就不行。
2: 他小娥不见了。
0: 啊，不是让你看紧的吗？
2: 哎呀我和他一直都看着他的嘛。但小娥是个大活人啊，上个厕所总不能跟着吧。
0: 哎呀哈哈，快快快，别愣着了，赶快去找啊。哎，
2: 小娥，小娥，我的娃呀，你可不该出事呀，快回来吧，你死你到哪来。
1: 好啊，你个张有桑，你们一家子早串通好了，你就是演戏是不是？
0: 你胡说，
1: 这眼看着要给娃娃结婚了，你不但找彩礼赖婚，你还演戏哄骗我老牛。
0: 你
1: 说你女儿跑了，
0: 你
1: 我要到乡政府去告你们去。
0: 你去告去。

0: 哎，把那收音机关了，说话呢，有啥话可说的吗？
1: 哎，老王、
0: 啊、
1: 你到底是咋想的？你亲家老丈已经给你十万彩礼了，你咋又开口加十万呢？
0: 哎，村长，我是没办法。
1: 嗯，
0: 牛家向我要，我不向张家要，向谁要呢？
1: 哎呀，张家朝牛家要，牛家朝你要，你再朝张家要，这要来要去转了个圈圈嘛。这彩礼不是哪家也没有拿到手吗？依我看，不如谁也不要了。
0: 谁也不要了？
1: 都不要了，亲家们也不至于红脸了吧？小夫妻们也不为难。
0: 说来说去，那根子在张有生。
1: 明强哥，哎，咱俩是骨表，我又刚管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支持吧。
0: 嗯，
1: 这样你先松个口，我再去老张家做工作。
0: 哎呀，你去也是白去。
2: 爸，爸，出事了，出事了。
0: 咋了，强强？
2: 张小娥和牛大虎他俩私奔了。
1: 啊，你这你说你们这都是啥嘛、哎、高价彩礼，高价彩礼，你们这不是卖女子吗？嘿，我马上去齐祖老张家看一下。
3: 哎，你个老牛头，你咋又来了？
4: 咋了？
3: 哼，你不想掏彩礼就来拐带我女子？走，咱俩到派出所说理。
4: 哎呀，
3: 走走走，
4: 亲家母，
3: 走。
4: 你还以为我要来呢？我想来呢。
3: 啊，
4: 我跟你说，我们家大虎也不见了，我还问你要大虎嘞。
3: 你大虎不见了？
4: 咋了？不见了。
3: 照你这么说，都是我家小娥拐带了你家大虎啊。
4: 那你说嘞？
3: 哎，乡亲们啊，乡亲们，哎呀，你们都说一说，你们都听一听，这还哪有这个道理吗？这啊。
5: 哎，老牛头，我跟你说，今天呀，你们家不给个说法，咱法院上见。
3: 对，法院见。
4: 好家伙，哎呀，见就见嘛，这还谁怕谁嘞？
5: 嗯
4: 啊，
5: 嗯，
4: 老张头，你还包吓唬我啊？我告诉你，人家两个娃娃可是扯了证的，国家承认的合法夫妻。
3: 哎，扯了证，扯了证咋了？啊，扯了证，我也不认。我一定要告你家牛大虎拐卖良家妇女。你等着。
4: 哎、
2: 就是的，
4: 我拐卖你们。哎呀，
1: 哎哎哎这是咋了嘛？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翻了天。
3: 村长来了是吧？村长你来的真好啊。这可没了天理了。
1: 就是的。
3: 你可得给我们张家做主呀，村长。
5: 是了是了，村长。
1: 我看呐，这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老张，
5: 嗯，
1: 老牛，你们说说，好好的要追加啥彩礼嘛？嘿，
4: 哎呀，村长，我就是掏不起现钱嘛。谁知道会出这些破饭事呢？
5: 对，掏不起现钱，也不能拐走我女子呀！
4: 谁拐你女子了？
5: 哎，村长，正好你今天来了，你也给咱评评这个理嘛！
1: 叫我评理呢？转来转去，你们都是亲家，这里让我咋评啊？
5: 你，
1: 哎，现在啥都不要说了，找孩子才是正事。啊，河边、崖边都仔细找了没有？
6: 哎呀，找了，都没找到。
1: 哎，你看这事情，
3: 哎，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小娥呀，
4: 我家大虎也不见了呀，你还胡撒？
3: 你看我这刀疤子脏活呀！ 你呀、啊！
5: 别打了，这我要彩礼还不是为了咱女子好吗？再说了，这你也是同意了的。
3: 四老干，我跟你说，咱娃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这个老东西没完。
5: 村长，你快拿个主意吧。
4: 班长，你来说话，你说话。
1: 这时候了，叫村长拿主意呢。要让我拿主意，那你们都得听我的。
3: 听你的，只要你能召回我家小娥，一切都听你的，村长。
2: 是了。
1: 你们说这话都当真呢？
3: 当真，村长，当真。哎呀，死老汉，你倒是应上一声噻。
5: 好，听村长的。
1: 那老张，你先说说，你要不要给老牛家

0: 追加那10万彩礼。
1: 呀，不要了，不要了，你不要了，不要了。
0: 老牛
2: 啊，
0: 你也说说，你家的彩礼还追加不追加？
2: 那我还追加个啥嘛？哎哎哎，算球。
3: 对对对。
1: 哎，那不行啊！
2: 咋又不行了？
1: 他王家给我们家要追加彩礼的呢。
0: 哎，老牛都答应了，不给王家加彩礼了，王家还能要你的吗？
2: 是吗？
0: 你们啊，就是个九连环，一环解开，这一河水都开了嘛。
2: 说的对，
4: 是
2: 啊，村长说的对啊。哎呀，乡亲们，我老牛啊，在这里谢谢大家伙了。大家把娃娃们找回来，我老牛再选个良辰吉日给娃娃办婚礼。
5: 哎，村长，我知道那两个娃娃在哪里，我给咱们找去。
1: 快去，快
3: 走啊，你小子。
0: 哎呀，大家都听好了，这个娃娃既然有下落了，都放心了。
6: 放心了。
0: 以后村里再办喜事啊，一律由村上的红白理事会来操办。
2: 好了，早就应该这样了嘛。
1: 好，
0: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
3: 啊，
0: 这下子，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啊，要彻底的把坏风气都扭转过来。今后各家各户办事，红事50块，白事20块，
1: 行，
0: 不准超过这个数。
2: 对，这么办。
0: 这样一来呀，家家户户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了。乡亲们，咱们定西呀，要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婚丧嫁娶里面的这些不良习俗都要给他改过来。
7: 哎呀，
8: 好嘛，
3: 太好了，
0: 咱们要建设精神文明的新农村。
7: 好。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这个张县磨盘村的一个农家小院的门口。张有生叔叔家的女儿啊，马上就要出嫁了。但是张家呢，他不要彩礼，还倒贴彩礼。请大家跟随我这个镜头一块儿去看看。哎，张叔叔。
1: 哎。
0: 听说，你女儿结婚，你们家不要彩礼，
1: 对，
0: 还给女儿陪嫁两只种羊。
1: 对对对。
0: 哎呦，
1: 你看，
0: 啊，
1: 就是我三奔子上的那两只。
0: 哦，哎呦，好漂亮啊！羊也是披红带花的。
1: 哎，这喜事儿嘛，不是有个词儿叫喜气洋洋嘛？
0: 哎，对对对对。张叔叔，
1: 哎，
0: 你家女儿倒贴彩礼，那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哎呀，这彩礼啊，以前我也要过，惹哈过一大堆麻烦事情，害得我家女子头哈红的。
0: 哦，还有这事儿啊？
1: 那都是老一套的事情了，现在移风易俗啊，村里有了红白理事会啊。
0: 对对，
1: 明确规定彩礼不能超过50,000元。
0: 哦，
1: 对，再说现在的日子啊都过好了，谁家缺啥就帮上点啥。
0: 对对对，
1: 我们家是靠养羊发家的，陪送上两只羊，女子嫁过去靠养羊致富，脸上也有光啊。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张叔叔，我再问问啊。
1: 哎，
0: 今天你出嫁女儿那摆了多少桌宴席啊？
1: 摆了18桌。
0: 哦，18桌。
1: 对。
0: 这有什么说法吗？
1: 啊，咱们的村规民约就是这样定的。
0: 哦，
1: 咱们的红事儿不能超过20桌。
0: 哦，
1: 白事不摆桌。
0: 不摆桌。
1: 对。
0: 哦，
1: 提倡一碗烩菜办丧事。
0: 哦，那这样一来呢，乡亲们愿意吗？
1: 愿意啊，太愿意了。
0: 哦，
1: 说实话，乡亲们早就烦透那老一套的东西了。
0: 对对对，
1: 原来办一场婚事没个20-30万的哈不来啊。
0: 哦，
1: 给孩子结个婚，当父母的能脱层皮。
0: 哎呦，真是的，
1: 现在啊既省钱也不费事儿费人，大家都轻松了。
0: 对对对。张叔叔，
1: 哎，
0: 今天出嫁女儿那个桌子上就6个小菜碟儿，还有一碗烩菜。
1: 一碗烩菜好啊。
0: 啊，
1: 这里面啊有自家宰杀的牛羊。
0: 哦，
1: 自己家种下的洋芋，自己家做下的粉条子。
0: 哦，
1: 菜是不多，但管饱啊。
0: 对对对，
1: 以前啊大家虽然对大操大办和繁琐的礼节人人不感冒，
0: 对，
1: 但都抹不下那张虚荣的脸面。
2: 哟，
1: 这下子
2: 的队伍来了，
1: 村子里的红白理事会彻底把风气扭转过来了。记者同志，你先忙，我去招呼客人去。
0: 好好好，张叔你先忙啊。
1: 哎哎哎，
0: 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到渭源县首阳山的颐养园，那里呢正在举行一对70多岁老年人的特殊婚礼。另外呀，还有个好消息，就是那个鸡拐村的红黑榜，渭源县的道德银行，这些典型的做法呀也正在咱们的新媒体正在播放呢，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同步收看。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四集《带刺的盖头》。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聂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唐英国鞠躬望三人心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李安宁。暴雨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行，远离漏电危险区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事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柔美、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泽，处理喜马拉雅，颠到最东边，下大雪，大雪飘在了漠河边，到最西边，一狼烟，风在喀斯转个圈，到最南边，碧海天，龙腾出海，浪滔天。

唐英国鞠躬，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可以收到。

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个孩子呢是挨骂或者是挨打之后呢，为什么他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哈？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平时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呢，被骂了之后，突然间呢就睡着了啊，这怎么回事？你说哪个家庭不挨骂的哈？有些时候三天两头就得骂一骂，三天两头就得哭一哭，对吧？其实要跟各位说一说啊，你以为他是哭累了，其实是身体拉下了电闸。这个问题呢，要从我们人体的大脑说起。它其实呢，大脑是非常聪明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开关。就像是咱们这个手机啊，手机发烫的时候呢，系统就会强制关机降温一样。但是比如说是我们是这个某个动这个水果的手机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屏幕突然变暗啊，它这是也在自我保护。当这个小孩面对恐惧和压力和痛苦的时候呢，大到他内心没办法承受的时候，大脑没办法呢去接受的时候，当那一下他自己呢就这个关机了哈，强制关机是对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当现实令人恐惧，睡眠是孩子唯一的避难所，这听起来是有点心疼的。很多人都说我们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也老是说啥都别说了，让我睡一觉，因为在当下现实特别难熬，我们想暂时躲一躲。孩子也是一样的，甚至是比我们更需要一个避难所。在他的眼里哈，爸妈就是他的天，是他的全世界。突然间这个天塌下来，乌云密布了，开始闪电电闪雷鸣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风暴的中心。他最爱的这个人正在用可怕的表情和声音对着他。另外，其实你换来的不是安静，而是孩子放弃挣扎的投降哦。很多人会说打一顿骂一顿孩子就会长记性，下次也不敢了。没错，他确实是不敢了，但是这种不敢的背后代价真的是非常大。一开始呢，他可能还会哭着解释说不是我干的，后面他发现解释没用，你也不信你也不听，只是会换来一句还敢顶嘴。后面他开始学得变聪明了，他发现哭闹反抗所有挣扎只是会让暴风雨更加猛烈，所以他怎么办呢？只能是投降。投降之后呢就入睡哈，所以大脑呢也开始了这个逃避的机制和功能了，对吧？当我们了解孩子从这个时候睡着并不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呢，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太大了。怎么去做啊？其实很简单，我们试着转变一下角色，从一个法官变成一个队友。比如说当他把玩具玩坏的时候正在伤心，法官会说早就跟你说得小心，你看坏了吧，活该。队友会怎么说呢？诶，弄坏了是吧，那你肯定很难过，来我们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如果不能我们请叔叔来帮忙好不好。还有就是当他这个考试没考好的时候呢，法官会说你是怎么学的，整天就知道玩。队友会怎么说呢？没关系，这次没考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啊，看看错在哪里，是题目没弄懂，还是说这公式没记牢没记住呢？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家长们哈，别用你的愤怒逼孩子按下身体当中的关机键了，用你的拥抱和理解给他一个随时可以重启的世界吧。说到底哈，就是我们家长情绪的问题啊。我们身边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呢，甚至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所以每天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总是和各位分享一些和孩子的关系怎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怎么去接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像是打开开关一样，即使懂的，于是它也会变亮。这首歌曲来听一听苏运莹的《开关》。

这首歌曲叫《开关》，其实我觉得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就像是一个开关，当你掌握好的时候按下开关，那他的门就会打开，如果说是你开关这个没有按好，于是门就关闭了，亲子关系是不是就这样慢慢的变得更加的

让人觉得挺惋惜或者是挺心疼的情况呢，对吧？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这个关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跟孩子说，他才更加愿意听哈。我觉得这些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说面对胆怯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有家长会说，你怎么这么胆小，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改成宝宝，我知道你心里是有点害怕，这个很正常。勇敢呢，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愿意去尝试，爸妈相信你，也陪着你一起往下走。还有就是关于金钱，我们不要说不许乱花钱，你知道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吗？可以改成说，哎，我们这样来学习一下管理零花钱的方式和这个生活的习惯好不好哈？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计划，看看哪些东西是需要买的，哪些是你想要的，或者是通过你的这个积攒方式，你获得积分的方式去换钱，最后去获得这个小礼物，对不对？说到礼貌啊，我们不要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说见到长辈也不问好。我们要改成，你知道有礼貌啊是一种美德，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你提前跟他打招呼，他也会这样跟你来打招呼，对不对？同时呢，尊重他人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我们一起学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好不好？关于自私，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做呢？哈，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只是想着自己哈。我们改成，宝贝，理解你哈。其实爸妈也是理解你自己有很多想法和需求，这是很正常。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大集体当中啊，除了考虑自己，同时要关心他人。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也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快乐，我们也自己才会感到更加快乐，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或者是不要太自私啊，不要直接这样说。面对挑食，你不要说不许挑食，这个得吃那个得吃哈，应该怎么说呢？你说每一种食物呢都有它独特的营养，就像是不同的超人有不同的超能力一样哈。比如说蔬菜呢有维生素，能够让身体更加强壮，肉类呢有蛋白质，能够让我们长高高啊，水果有各种微量元素，让身体更棒。那你这样，不然我们今天先尝试一小块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好吃，我们下次妈妈再想办法，再尝试其他的东西好不好？让他先试一试哈。关于回家的时间呢，不要说不准晚归，几点之前必须回家。你可以这样说，爸妈希望你早点回来，因为我们会担心你的安全。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要晚回家，一定得提前跟我们说，同时让我们知道你去哪里，和谁在一起，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们，我们都会马上出现的，对吧？就是告诉他你很着急。关于玩耍的这个事情，不要说你就知道玩，还不赶紧去写作业哈。我们改成，我知道你很喜欢玩，玩耍能够让你很轻松很快乐，这很好。但是呢，学习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学到新的知识，变得很聪明。这样吧，我们来制定一个计划啊，合理安排玩耍和学习的时间，好不好？面对嫉妒，比如说别人买了新的这个手表，他没有啊，这个时候他呢会很嫉妒，说妈妈我也想要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说呢？不要说不许嫉妒，你要说看到别人的东西或者看到的这个优秀，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点点小羡慕？这很正常。嫉妒呢不会让我们进步，反而会让我们不开心。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啊和优点，他有手表，但是你有其他东西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呢有些时候没有必要攀比，或者呢是去挤兑对方，对吧？刚刚说了很多种方式呢去做一个对比，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发送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其实说到底啊，这些东西的前提就是我们先听见对方，听见孩子们心里在说些什么，这事儿就不难了。

0: 厨房大冒险。
1: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今天厨房大冒险呢，跟各位宝妈宝爸来说的。之前呢，我们总是说这个平时好好吃饭，早餐得吃哈。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呢，有一种严重低估的能力叫空腹力。什么意思？吃饭是本能，饿了就得吃，对吧？但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情况来说呢，要适当的保持饥饿，在如今呢，却是一件非常稀罕的本事哦。嗯。这个呢不是随便乱说呢，这是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了，只要是每个月拿出了5天进行模拟进食，它不是说不吃，是适当少吃，坚持3个月，我们这个生理年龄呢会比平均年轻了2.5岁啊。研究是发现这种逆龄的效果和体重的这个变化无关，而是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的重塑。另外，研究当中的这些模拟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知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是肚子又没有特别特别饿啊。那他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模拟进食5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哈？第一天大概是1100千卡的热量，首先呢是蔬菜汤、能量棒、能量饮料、坚果零食，还有茶以及补充剂。嗯，这个是一天都这么吃哈，说实话确实会很饿。第二天到第5天是大概700千卡的热量，食物呢和第一天类似，但是总的热量更低，蛋白质含量会进一步的减少。第六天呢是恢复正常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个方式之后会发现人也变得更加年轻，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延缓大脑的衰老，改善负面情绪，还有有助于抗癌啊。那么还有和谐版的5+2轻断食，每周是饿2天啊。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说实话我自己是没办法，饿了就得吃啊。但是5+2的话，他们的这个吃的还算是可以，就是我们还能坚持。你看，主食呢是500克粗粮搭配啊，这是早餐的。蛋白质食物，比如说一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是豆浆，250毫升，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呢是要喝一个酸奶，150克。那午餐的话呢是吃主食50克，粗粮搭配，蛋白质100克，像瘦肉啊、鸡蛋呐、豆腐100克，豆干都可以，蔬菜250克。加餐呢是在下午的4:30。水果是200克，晚餐时间呢是主食50克，粗粮的这个细粮搭配，蛋白质食物100克，瘦肉50克，加上一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和豆干50克的情况。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我们能够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年代，真正的养生呢不是往嘴里塞多贵的东西啊，是懂得给身体做减法，适度的留空白，然后呢肠胃的负担也会变小哈，代谢稳了，体态轻了，衰老脚步也是会衰老的脚步也会放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饮食方面更加的注重，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都是要更加重视怎么吃，吃的哪些更加营养，在挑选上面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寻找方法，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呢，我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好，这首歌曲就叫《空白》，来听一下。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李可曼。电梯故障不要强行扒门，按下报警键，耐心等待救援。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今天在成长能量站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关于数学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自己呢是非常讨厌这个学科的。高中的数学几乎真的是听不懂啊，真的。我现在想一想，当时高考的这个数学题目好多都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做的好像不是很对啊。其实这个小学初中的数学还行，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哈，就更加难了。那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这个数学突然开窍，可能是因为三个小习惯发生了改变。

首先第一个呢是检查作业从对答案变成了让孩子去讲啊，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数学了，你看大部分家庭辅导作业是一个流程，家长这个孩子写完家长看然后打勾啊，错了讲一遍正确做法，但他自己真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对吧，他也是完美背下了这个步骤蒙对了答案，脑子当中其实就是一团浆糊，你以为他懂了哈、啊，其实他只是记住了，真正的管用做法是反过来啊，怎么反呢，不管对错先让他说一说这个思路，当你完全不懂让他讲给你听，讲到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他没真正弄懂的地方，这个学习方法叫做费曼学习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孩子出现了卡壳啊，从马上给提示变成了先问卡在哪儿，当他这个皱着眉头笔停在那儿不动的时候呢，十秒钟不到很多家长就忍不住凑过去给第一步啊，甚至是直接讲出发点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干着急，可是这么一插手呢，最关键的时间被抢走了，孩子卡住的那几分钟脑子其实就是在拼命的翻东西，试着这个再想着那个，现在理解且就是说在这几分钟当中能够生出来，提示给的很快，孩子练的不是解题而是等答案。第三个方法是数学发生的地方从作业本上搬到生活当中来哈，这个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用得到哈，如果数学只是在写作业这半个小时当中对他来说就是写作业和考试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是数感好的孩子，很多不是从补习班喂出来而是生活当中喂出来的哈，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提倡大家带他去菜市场逛一逛，买东西的时候呢猜猜这个多少钱，分东西的时候呢怎么分，四个人才公平啊，出门的时候要多久才能到，那这些话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压力，孩子敢猜敢说，数感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哈。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写在他的黑板当中，到他去世那天这句话还是留着啊。各位听好了，他是说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没有真正理解啊。再说一遍，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话说的是物理，说的也是孩子学数学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说的不只是数学吧，就是很多题目呢我觉得每个学科也是对的，做对一道题不代表懂了，讲得出来才用得上才算是算数，这几个习惯说白了就是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把数学从家长到检查纠正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一个事情哈。家长其实是最容易崩溃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谁能不发疯啊所以尝试一下把这个纠正他的方法可不可以去做一下尝试呢，真正的开窍呢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你一步步去做改变和一步步去尝试才会发现更加的有意思。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课后直播间，来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是文文老师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呢，跟各位来分享到啊。首先呢，来跟各位说一说用安全用电从小做起。我们能听到啊，老师和孩子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都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请各位竖起大耳朵哈、啊，来听一听。那同时，各位如果说是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平台，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
0: 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雨浩。文老师刚刚吓死我了。
0: 你怎么了？你脸色都白了。
2: 我刚才想给平板充电，插线板呲呲响，还冒了点小火花，吓得我把插头都扔了。
0: 那是电老虎在发威。
2: 文文老师，我家里也会着火吗？
0: 别担心，雨浩。比如说你刚才这么害怕和警惕，我觉得恰恰就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电是我们的好帮手，但是用不对方法，
3: 哇，是会发脾气的。
2: 发脾气？
0: 嘿，别乱想啦，电其实是个大力士，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它就很温顺。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当安全侦探，找出藏在生活中的三张安全牌。准备好了没有？
2: 真相只有一个。
0: 你先猜猜，第一张跟什么有关？
2: 跟什么有关呢？手。有时候我洗完手没擦干，手上还有水，就去拔插头。
0: 啥？你手上还有水？那这个电就会顺着水跑到你身上，所以第一张牌叫做
4: 干燥之手。
2: 记住了，手湿不碰电，要把水擦干。
0: 没错。那第二张呢？你平时在家会不会把好几个大功率的电器全插在一个插线板上？
2: 嘿嘿，有时候也会这样干。
0: 你瞧瞧，你这样啊，插线板它会被趴下的，这电器太多了，所以啊，电线就会发烫，可能就会引起火灾。所以第二张牌叫做
4: 一孔一用。
2: 懂了，不能贪多，要不然插线板会发烧的。
0: 没错。最后一张牌也很关键，如果看到有人不小心触电了，你要不要像超人一样冲过去把它拉开？
2: 绝对不行，直接拉人我自己也会触电的。
0: 还好你没说会，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智慧，要找大人，或者用干木棍把电线给它挑开。这就是第三张牌，
4: 智慧求助。
2: 文文老师，这三张牌我都集齐了。第一，手要干；第二，不断插；第三，会求助。
0: 没错，电老虎不可怕，只要我们记住这三张牌，它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2: 还是我们的好帮手。嘿嘿，
0: 没错，还是好帮手。安全用电
4: 从小做起，
1: 记住这三张牌就能够让它成为我们的好朋友。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火灾如果发生在你身边，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怎么做呢？不要慌张是第一步哦，来听一下。
0: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龚雨辰。文文老师，昨天我们学校组织了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0: 哦，那你说说，如果家里真的着火了，你怎么办？
5: 我跑。
0: 怎么跑？往哪跑？可是有很大学问的。你知道吗？在很多的火灾事故当中，人们没能安全逃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逃生队长，来学习保护自己的本领，怎么样？
2: 逃生队长，我要当。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镜头前的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当自己的逃生队长。第一，火眼金睛看路线。回家以后啊，和爸爸妈妈画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我们要标出所有的门窗。记住了，每一个房间至少要有两条路，如果大门被堵住了，窗户就是第二条。还有就是千万别坐电梯，火灾里的电梯啊会变成大烤箱。
2: 那我回家就画，还要贴在冰箱上，随时都能看。文文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捂住口鼻？
0: 没错，第二步，弯腰捂鼻躲烟雾。
2: 这个我了解，消防演练上有说，火灾里最可怕的不是火，而是烟。80%的人因为吸入有毒烟雾才受伤的，所以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得要像小鸭子一样低。
0: 是的，因为烟呐是往上跑的，越靠近地面，空气越干净。
2: 弯腰捂口鼻不坐电梯，这招我记住了。
0: 第三步，第一时间报火警，发现火灾之后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如果你已经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就马上报警。如果啊是被困在房间里出不去，也要立刻报警，告诉消防员叔叔你在哪，等待他们来救你。
2: 还要记得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我在哪，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受伤，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样消防员叔叔才能更快地找到你。
0: 雨辰，那如果火太大了门出不去怎么办？
2: 这可难不倒我，消防安全课上说了，退回房间用湿毛巾堵住门缝防止烟雾进来，然后到窗户边大声呼救救命啊，或者挥舞鲜艳的衣服让外面的人看到你，千万不要盲目跳楼。
0: 真棒，说得好。
2: 文文老师，我觉得当逃生队长好重要啊，不仅要了解，更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实践，我要叫爸爸妈妈一起学。
0: 没错，安全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家人的责任，每个家庭都要定期演练逃生，就像我们在学校会做消防演练是一样的。
2: 看路线，躲烟雾，求救援，安全三步记心上。
4: 火灾来了我不慌，逃生队长我最棒。
1: 好，希望各位在这两期节目当中能够这个学到一些知识哈，安全逃生，包括这个如果万一真的是发生火灾，我们小朋友和大人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和逃生的小技巧呢，各位可以学习一下。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你好，莹莹，欢迎来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有没有觉得很突然？突然怎么这个风格变得那么的娇俏呢？怎么就哈尼哈尼呢？哎，说实话，我感觉我这个风格其实应该也蛮适合我的，是不是？毕竟王心凌有一段时间火，也在暑假，对不对？现在呢，正值马上可能会有一波新的那种娱乐节目，但我那天看好像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都是这样一期浪姐，一期然后披哥，然后再一期浪姐，再一期披哥。上一期是浪姐，这一期应该就是披哥了。不过对我来说，就是能看到很不错的歌手登台，然后留下非常经典的作品，或者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组合，因为它其实不仅是综艺，还有一些真人秀的性质，所以说天王天后们下场之后变得接地气，也会产生不少火花。观众嘛，喜闻乐见，图一个开心就好。朋友们，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闻所未闻》，我是文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别忘了找到我们小狮子的头像，底下菜单栏点击一个文字输入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哈。喜欢你

最近呢、啊、应该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啊，这个也过半了，然后马上也在酝酿的新一学期的开始。然后呢，以前我们呢、啊、就买电子产品的经验算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今天买不起就等等，等下一代发布，上一代总会降价的。我身边有个朋友最近手机摔坏了，然后呢已经是那种黑屏到不行了，他说我再等等，至少我要撑到说他新的这个一代要上线，然后我就买旧的一代，总能降价吧。但是你会发现今年情况变了，电脑涨了，手机涨了，就连每天通勤的小电驴都变贵了。这三件东西恰好构成了无数打工人的三件套：电脑负责生产力，手机负责随时在线，电动车负责每天通勤。这是我们打工人保住饭碗的工具啊。那它的涨价背后是 AI 数据中心对芯片产能的一个争夺，也是我们普通人第一次如此的真切感受到为这个 AI 时代的发展在买单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打工三件套涨价这个事儿，你是否也切身的体会到了呢？相信有不仅是我们打工人，有一些马上要上学的，比如说去大学也

0: 考，或者说进入到新的一个学习阶段，可能也会相对应的运用到一些电子产品。那电子产品的涨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真的颇有影响。然后底下又有人说，你瞧瞧你瞧瞧，这除了工资啥都涨，就工资不涨。是，每个人的心声都是这样，就除了工资不涨啥都涨，太过分了啊。到底是谁在管工资啊？赶紧的，随着这个时代的节奏要跟上步伐，要涨一起涨，怎么能涨它不涨我们呢？对不对？包括除了说我们刚有说到的打工人，或者说即将要步入新学期的一些孩子们，他可能有这个刚需之外哈，其实还有一波平时爱研究爱买电子产品的，他最近也都一直在观望。他说了，今年四月啊，有一个系列上市的时候没有急着下单，当时是4599块起售价，加上国补，就盘算着哎，我再等等，说不定就3000多的时候他就买到。后面他就发现没，就是等了两个月，等来的只有涨价没有降价，就短短60天哦，这台电脑贵了900，涨到了5000多，他是完全不能接受说超过5000的电子产品的，然后他当下就放弃了。除了他买的那个系列，其他的系列也各自都涨了，1500的、3500的，就是多多少少都有。涨价的不仅我们看到的像苹果、联想、惠普、戴尔、华硕等等的笔记本的电脑品牌，甚至涨得更早。看了一些比价 APP 上的走势哈，六月还在4800左右的，七月冲到了7899，涨了3000多，涨幅超过60%。原本5000档以下的入门级产品，这个价格的门槛又被推了一波又一波。我们老话说得好，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现在完全不适用了哈。那包括手机也是，手机像我现在这一只手机已经用了5年左右了，电池也是属于那种很亚健康的状态。然后我当时也是在想说我再撑一撑，因为我每把手机基本上都能用个5年左右。我上一把手机是5，你看我时隔多少，是5还是7啊，我忘了，7、8、9、10、11、12、13，哇，我这台手机当时用了5年多啊。然后我现在距离最新的这把，我想一想，3、4、5、6、7、8，哦，也用了4，将近快5年了。所以对吧，所以我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就是我换还是不换，因为也是属于那种卡到一个不行，内存就是完全很吃紧的阶段了哈。那你看这个涨价的方式又让人望而却步，所以说我就看了一下周边的一些朋友，包括他们也在研究的一些机型，你看现在有一些千元机都不见了呀。小米在7月份下了一个999的入门款，调价调到了1399，然后还有一些从499涨到了799的，还有699涨了899的。就你看，如果拿我们的工资对比，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大概是4.2%，而一台入门级笔记本它就涨了60%以上，一部中端手机3个月就涨了近20%。有人就开玩笑了，说还没等来涨工资，打工的工具倒是先涨了2轮又2轮。更雪上加霜的是，我看到有一些平时经常用小电驴在代步的人就发现，想换一台越来越贵，就变成了这种程度和这种情况了。不知道你们是否也在生活当中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呢？
1: 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0: 包括你看去年的铝、铜、铁一些原材料价格涨幅超过40%，新国标又要求小电驴必须要搭载北斗定位，限制的这种塑料件总量，成本一下子又上去了，很多车型涨了100到200。像台铃和爱玛的店员就跟这个记者说了，他说年初的时候涨价，后面有回落后面大概率也不会再涨了哈。但是价格涨上去的印象就已经留在消费者的心中。有人就说了，以为说小电驴撑死不到1000，去了线下店发现最便宜的也要1690啊，锂电池普通款的3000-4000起步。就人家都说2026年买不起小电驴成了一句经常出现的调侃。不管是小电驴还是手机还是入门笔记本，这些我们打工人平时最常见的配置，偏偏集体涨价了，躲也躲不掉，绕也绕不掉。

开哈、啊，不知道为啥会这样。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吐槽吐槽啊，工资不涨还不能让我们说一说呀。

看一下 HYF 说了，他说我儿子高考前闹着要买电脑，说要涨价，我们沟通好了等高考后之后再买，还是提前买，幸好哈、啊，当时直接买了，现在涨了两三千。还有人说啊，他说硬盘前年花500买的，现在一般内存已经要2000一张，网盘续费也贵到离谱，连记忆留存的都要充值才能实现。哎，不是，人硬盘涨，你网盘跟着涨啥呀？你也是啊，人的吃皮婚的话修啊。那硬盘涨是因为它芯片的问题，你网盘跟云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幸真的也是在它涨价前买了一个硬盘，当时买的是400多，现在也是涨到了700-800了。谁能想买个硬盘还能买成那个什么，那个叫啥呀？买完之后还能增那个什么升值啊？还有人说 token 也涨了，现在是4件套。说了有需求再买，手上有设备用着没问题就没必要换，理性消费比中那点优惠钱更重要。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啊，理性消费，如果我现在这台手机还用得了，我是还是能坚持了。那像我那个朋友摔到已经黑屏那种程度，我觉得也是不要太，就是不要再等了，因为你不知道它未来到底降还是涨。你让你现在有刚需，你就抓麻溜着换了呗啊！毕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用它，你没办法呀啊！如果顾此失彼，因为想要等，然后手上工作又做不了，那真的反而是捡了西瓜丢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更是不好哈。还有人说了，那我的手机用了5年，我觉得还能用。我的电脑虽然内存已经不足了，但我每周定期期我的电驴哦，不好意思，现在我都就是坐公交啊，没问题，可以的。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你觉得不影响你的生活，然后又能且用着就可以啊，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再来有朋友说了，我现在用我儿子同款的电话手表，接打电话支付都没有问题，还有 NFC， 再也不刷手机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一截。你认真的吗？你真的带着你儿子的电话手表出行啊？我可服了你。对我来说，溢价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我真的是不会选择立刻下手的类型啊。就是你看像刚刚那个朋友，他的本来的心里的价位就在5000以内，一涨给他涨了2000，吓

我们在今年的年初就有还有在聊到关于这个二手的，也是一样的，涨价也涨到了二手料的生意啊。啊，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聊二手，然后当时有说香港一家专门处理二手电子零部件的工厂，它的流水线在去年突然繁忙起来啊，工厂回收大量的二手芯片，挑选翻新之后卖给下游企业啊，那这个现象也是压力的终端肯定是我们消费者了，因为有人开始打起二手市场的主意，希望说卖掉旧手机旧电脑多少补一点差价，后面发现这条路也不通啊，因为早在今年三月就有消息说手机回收涨价涨疯了，涨幅高达几十倍，踩点后发现只有部分机型涨了10%。

倍左右，多数回收点甚至表示没有涨价这回事。啊，有一家二手回收平台还说了，对方说只有 iPhone 16和17最近几天回收价贵了200，其他机型都没有涨。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完全不能用的破机啊，然后其他债的卖零件，那确实也是涨了，就5块钱左右。那其实真的太多了，这样子的，就是一环扣一环，一个影响一个的。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固态硬盘嘛，你看去年卖499，今年就已经飙到了1399，卖了将近三倍啊！同一款、同一个店铺、同一个容量，差了近2倍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技术在进步 ，AI 在爆发，但是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消费者花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反而缩水了。然后有人就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叫交 AI 税，就我们消费者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支付的隐形成本。哇，说实话心还挺痛的，就是你买下一部更贵的手机，一台更贵的电脑的时候，同时你也在替 AI 的数据中心在买单。就我刚刚说了，它不只是实打实的东西在涨，它连一些云端的数据都在涨啊。

0: 来说一条变化啊，关于微信的变化。最近微信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就是你知道以前是当你撤回之后，页面会提示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其实我觉得这跟撤回跟没撤回其实有点像，你虽然撤回又好像没撤回，因为别人知道你发了一条什么东西，而且你一撤回人家就会疑心重重，他发了什么呀，他发了什么需要撤回呀，结果更纠结了。自己的对话界面现在就可以瞬间干净了，你截屏的存档的汇报的再也不用被那一行灰色小字抢眼了。需要注意的是，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对方界面的提示字依旧会存在。
1: 哈，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啊？我主要又不是我自己看，主要是不让对方看啊。
0: 真假的啊？不会吧，就如果只有自己看得到那有意义吗？不行哦。以前是发错东西想解释，尤其是已经超过两分钟，你长按撤回是没有办法撤回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手滑又转到不同的群啊等等的，或者说你拍了不该拍的人，这种类型的都每一次都有哈。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这个撤回，我知道了，他现在有一种文件传输的方式是可以避免你手滑的。但是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就是很多时候是不小心做的这件事情，防就是防那不小心嘛。我有看到能撤回全部消息的，就是你可能发了很多图片，它可以一键撤回全部消息，这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撤回这个到底还在不在啊？有没有人试过呀？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内部在调试，我属于那种灰色实验人群哈用户，然后就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挺好的，但我不知道我这边消掉对方有没有消掉，就长按撤回一条消息之后他那个灰色字可以消掉，但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消掉。我以为哈，就我自己认为说我这边消掉对方肯定也要消掉啊，不然有什么意义啊？有朋友试过的吗？可以来说一下啊。

好啦，那互动话题也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市面上啊打工人三件套涨价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打工人三件套在涨价，包括很多学生或者说有一些专门做这行的职业人群，亦或者有一些收藏家们，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我感觉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和互动，以及如果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蔡爱棠。出门离家记得断电关气，做好居家安全检查。
1: 越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

0: 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闻所未闻，我是文文。接下来跟着文文来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啊。经常在说 AI 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运用特别广泛啊，不仅是我们使用面广，使用人群也广。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刘女士啊，她就找到了记者说，因为自己工作特别的繁忙，后面呢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她的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的启蒙。但是吧，孩子使用一段时间 AI 之后啊，语言的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刘女士的孩子今年是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经常交流相关的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的时候发现 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的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而它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当中显现出来了哈。我们看一下，有人在说啊，就是说关于也希望说 AI 能够更加的监管方面更完善，除了说儿童使用 AI， 还有一些没有授权的 AI 容脸啊、摄影啊、声线作曲、编舞、绘画、服装等等等等都需要规范啊。用习惯中你会发现 AI 这个奴性其实很重啊哈，就好像我们经常会发现说，哎，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它顺应我们的思维模式啊，觉得我们会喜欢的就不断的投喂给哈、啊、给我们，你以为你在投喂它，其实是它在投喂给我们。当然这个问题最终我们还是说不能完全的靠 AI， 也不能完全的怪 AI， 我们家长也要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啊！你首先你把孩子交给 AI 来管教就不是一件多靠谱的事情，你最后还要怪他，你这相当于就是怪一个宠物说啊，你没有帮我管好家，让老鼠进来了啊。再关注浙江玉环台风白海豚吹来的这个海鲜外卖啊，当事人赵先生在窗户上捡到了一只望潮，直接下锅啊，打台风打过来的。他说我们当地叫望潮，我看着就舌根啊哈。他说一般炖酒会给小孩吃，然后呢海鲜面里也会有，按个卖的话有20-30块一只吧，这个跟八爪鱼形状不一样，滩涂里生长的。你说这不是八爪鱼吗？我看它跟八爪鱼长得一样的，好吧。一只有20-30块，那么贵。不过能确认的是，它是坐台风来的。想到今天有人在说，还有人在薅台风羊毛。啊，台风来之前就在那个窗户那边各种喷弄泡沫，想着来的时候可以一并把他们家里那窗户给洗了。开玩笑归开玩笑，安全工作要做好。再来关注，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发帖说减肥的尽头是抗炎，说身体炎症一旦消除，减肥是很快的哈。26岁的女生小妍，她坚信不吃油就能瘦，长达半年的时间，她就顿顿只吃水煮菜，完全拒绝任何油脂的摄入。一开始体重确实有所下降，但随后她就开始出现了腹痛、恶心等症状。就医检查发现，长期缺乏油脂导致胆汁长期淤积在胆道内，最终诱发了胆总管结石啊，那结石就堵塞，引发了胰腺炎，造成了胰腺不可逆的损伤，后期是需要长时间的调理和修复的。那对于说这个长时间你摄入高热量或者深加工的一些食物，会让细胞释放大量的促炎因子，干扰身体正常的激素信号，不仅让体重居高不下，还会大幅的增加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病风险。所以现在这个流行的抗炎饮食，其实真不能去盲目的吹捧这样的概念，因为随着体重逐步下降，你身体的慢性炎症它自然会减轻。你最健康的饮食方式还是回归朴素的天然饮食原则，多吃全谷物啊、豆类、深海鱼，用橄榄油等优质油脂替代劣质油脂，足量的摄入各色新鲜蔬果，优先选择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型食物，远离精加工食品、零食、含糖饮料，同时搭配适度的有氧运动，这样就已经能够起到很好的抗炎减重的效果了。好，
减肥这件事情啊，我感觉多动就是最安全的方式了。那有人说太胖啊会伤膝盖，适度动没让你疯狂动啊啊。最近安徽一名男孩在一年内长高了20厘米，身上却出现了大量的生长纹，背部尤为密集，妈妈是既欣慰又担忧，这该怎么办？以后会慢慢消失吗？那根据了解，青春期生长高峰年均增长可达8到12厘米，个别体质好营养足者短期可达15到20厘米，如果没有不适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突增，如果不是青春期出现这种增速，或伴随手足粗大、头痛、视力改变、持续头痛啊、性发育过早或过晚等等，需要排查生长激素分泌过多，像比如说垂体瘤、性早熟或者其他的内分泌疾病啊。以前经常听坑位费，坑位费这个词哈，就说有个别的电商平台为了流量，为了明星效应，他会专门请一些流量比较高的明星或者说网红来替他卖东西啊。最近呢有一个10万坑位费啊，承诺由明星直播带货能刷出100万销量，就这么一通下来，就发现有一对明星夫妻带货就翻车了。然后呢这个负责人就说了啊，这是新型的带货坑位费的骗局哈，他们也是跟一些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说哎，我们要卖多少多少，然后要缴纳10万的坑位费，就能保证他能获得100万元以上的销售额。其实事实上哪有什么100%的事情哈。那后面这个带货的夫妻也出面澄清说，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个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中的一部分，确实也没直接介绍到某一个产品，那这中间还是有一些个别的牵涉到比如说沟通方面的问题哈。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也是真的很常见了，这单总不能是经纪人买的吧，对吧？我觉得都有问题。这事儿之前就上过热搜了。来关注一件好事，最近在广西南宁街头出现的喜气洋洋的一幕啊，一名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后备箱用大红色的纸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了，请大家喝水免费自取。那周围的路人接过水之后纷纷表达了祝贺，相关视频也取得了网友的大量点赞。随后呢这个骑手所在的配送平台也在评论区留言说，我们找到师傅了，请大家放心，孩子的学费必须管哈。那这位父亲也表示，女儿考上北大自己特别开心，想庆祝一下。目前平台也表示会资助女儿1年的学费，帮助家庭减轻一些压力。真的路过的人纷纷一个是替他们开心，再来一个是沾沾喜气，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喝了这瓶水感觉像幸运水、幸福水一样哈。不过好给力啊，这单位啊，这个

骑行的平台，真的挺好的，平台和企业都挺好样的，而孩子凭实力，然后家长特别开心，真的各方都替他们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啊，这种传递。就你知道吗，就是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那种感觉，就是别人有这样的喜事，然后我们替他也觉得就真的很棒哈，这种感觉。相信过往的路人们纷纷拍下这一幕的心情大抵也是如此的。好嘞，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大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

0: 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
1: 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3: 演出现实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4: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6: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7: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

0: 电脑仿生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1: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0: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1: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2: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1: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2: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1: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林静雅。遇到突发伤病，及时拨打120，争取最佳救治时间。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丢兵离不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五集《道德的力量》。
1: 文明故事会继续开讲。我现在讲一个金小福，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李二的故事。
2: 哎呀，老刘啊，
3: 这是您的
2: 高峰。
3: 哎，李二，
4: 哎，
3: 这生日蛋糕能不能吃啊？
4: 各位爷爷奶奶们，哎，再稍等一会儿，李支书发信息了，他说10分钟之内赶到。
5: 大家再等一会儿吧。
4: 稍等一下啊。
2: 你说这吉大爷咋还没到啊？你说今天是金小福给这老吉大哥过寿的，你说我们这些老家伙会不会沾光啊？
3: 李建国还吃醋啊？啊？
2: 你看这是。
3: 哎呀，放心吧。啊，金小福的李燕队长把村里70岁的以上的老人的生日摸得是一清二楚，啊，少不了你的生日蛋糕啊。
2: 少不了最好了嘛。
5: 哎，来了来了，李支书把吉老汉背来了。
4: 来了，
2: 哎，让
6: 下来，吉老哥来了。
5: 哎，这边坐，慢点，哎，慢点。
2: 哎，
5: 这
2: 也是汗。
7: 哎，老寿星们，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啊。
2: 没有。
7: 好。现在呀，咱们给吉大爷戴寿星帽，吹蜡烛，一起呀唱生日歌。
2: 我来，
3: 吉大哥戴上啊，戴上帽子，
2: 戴上帽子，
3: 哎，
2: 来，
7: 祝你

0: 再分分分。
1: 各位各位爷爷奶奶们，金小福爱心志愿服务队成立三年了，我们一直都想写一首志愿者之歌。我这儿啊有一个初稿，我给各位长辈们念一下，请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金小福传递爱的热流，因为爱走在了一起，付出是一种拥有。金小福传递情的温暖，因为情一起拥有，拥有是我们最好的诉求。
2: 不错，不错，
3: 挺有诗意的啊，
2: 写出了金小福的特点啊。
4: 是啊，燕儿
1: 啊，
4: 我觉得
1: 说
4: 歌词啊不错啊，不过我提个小小的这个意见。
1: 你说你说，
4: 在这个金小福的这个章程上还可以再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老历的每月初九啊，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服务日，都可以写进去。哎
2: 呦，对对对对，是，对对对，还有金小福和重残孤儿无保护的接对子啊，经常洗衣服、代购、理发。这都应该写进去啊！
1: 对
2: 呀，
4: 对呀，啊，还有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心理咨询日，
1: 对对对，
4: 这都很好。
5: 李燕啊，
2: 对对，
5: 金小福志愿服务队的精神，哪能是一首歌就写完啊？
1: 对，
5: 我觉得你们就是在传承雷锋的精神呐！啊，
1: 李支书说的对。我们金小福一定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2: 好，
6: 好，
2: 好，
6: 太好了！
7: 文明故事会继续开讲。这个故事啊，发生在1978年。
8: 志强啊，
9: 哎，哥，
8: 坏了！你看，咱费了半个多月垒起来的田埂，全给冲垮了。
9: 哎，
8: 呀，哎，看看看看那边，
9: 嗯，
8: 这山沟沟里的枯泉越冲越大。哎，你说，这别说种粮食，用不下几年，恐怕咱连家都得搬。
9: 可不是嘛，哥。你说咱定西。这10年9旱，好不容易盼来场大雨，水还把土都冲走，你说这让人咋办呢？哎，
8: 谁说不是？哎呀，兄弟啊，这活在这光秃秃的大山里，真是越活越魔镜。
9: 别叹气了，哥，咱祖祖辈辈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哎，是这，等雨停了，咱得想个别的办法，再试试。
8: 嗯，咋？再换个办法？
9: 你想啊，哥，咱安定县水土流失严重，咱得用这个树根草根把泥土给它霸住。
8: 霸住？
9: 对，这样它就流失不了。
8: 志强，
9: 嗯，
8: 这哪那么容易啊？咱这一年到头下不了几场雨，一下雨不是暴雨就是个荒山嘛，这树
9: 是不容易，
8: 这树哪栽得住啊？
9: 哎，哥说的对着呢。哎，
8: 但是咱先不说能不能把树栽活
9: 哦。
8: 哎，我问你，
9: 嗯，
8: 钱从哪来嘛？这树苗苗都是要钱了。
9: 是要钱的，哥。嗯，没钱咱大不了卖粮食， 子，要是没水，是这，咱俩挑着担子从山沟里担，辛苦就辛苦一点。这，
8: 志强，你可说得清楚。我问你，把粮食卖，咱一家人吃啥？
9: 吃啥？嗯，大不了的紧紧裤腰带，咋都能省出来。
8: 哎，你呀，这人呀，都不够天呀。志强，咱就安安生生的种地吧。哦，到了秋后，哥给你再收一房媳妇，该成家了。哎呀，
9: 就咱这穷地方，谁愿意嫁过来了？
8: 这
9: 不把水土流失制度保住咱的家园，还说啥媳妇呢吗？
8: 哎呀，也对着，对着呢。志强，
9: 哥，
8: 你看咱这卖粮食换树苗，都成全村有名的败家子了。
9: 哥，你放心，过不了几年，咱一定让人刮目相看。
8: 刮目相看，
9: 啊，
8: 说的容易。那咱接下来咋办嘛？
9: 你看，咱在山坡和平地上都种满树了。
8: 对，
9: 是这，咱把山崖上也种上树，整片山到时候都绿了。
8: 山崖上也种上？
9: 对呀、
8: 那咋弄嘛？
9: 是这，哥，我腰上拴上绳子，你在崖顶把我放到山腰
8: 啊，
9: 等我挖好了树坑，你再用绳子把树苗吊下来，我再在中间把树给种上，你看这样行吗？
8: 哦，这呀，志强
9: 啊，
8: 这能成吗？
9: 咋不成？
8: 好，那咱就这么办。
9: 哎，
8: 你可千万要小心哦。
9: 哎呀，放心，哥。
8: 好，
9: 来，
8: 先把绳子给你缠上啊。
9: 好。
8: 结实，
9: 可以了，可以了，哥。
8: 那再把这石头拴上。
9: 好，
8: 哦，
9: 就拴到这个大石头上。
8: 好。好了，
9: 好，哥，我下去了。
8: 好好好，可当心哦。
9: 放心，放绳子吧，哥。
8: 好，慢点啊。走，
9: 再来。
8: 走，
9: 再来。
7: 志刚，志强
8: 啊！黑娃叔，
0: 黑娃叔，
7: 你们这兄弟俩是玩命的，那看着都吓人。
8: 黑娃叔，
7: 快下来，快下来！
8: 你别大声嚷嚷，可不敢让媳妇儿知道。
7: 哎呀，你怕媳妇儿，你就不敢上这么高吧？这不要命了，这是。
0: 叔，我哥不是怕媳妇儿，是疼媳妇儿，不想让我嫂子操心。
8: 对着呢。
7: 哎呀，那看你俩是疯了，对树苗比对媳妇都上心。
0: 不上心不行啊，叔，咱这地儿种一棵树，那比养一个娃还难呢嘛。
7: 哎呀，那也对着呢，对着呢。哎，你小心点啊。
0: 叔，
8: 知道了，叔。

0: 兄弟俩为了种树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不少收获。几年后呢，志强也成了家。
1: 媳妇儿啊，媳妇儿，别生气了，媳妇儿，
2: 你别碰我。志强。

0: 放心啊，媳妇儿，
1: 走了，
0: 走了。
2: 来来来，
3: 落，出来，落，
1: 徐世强，
0: 啊，
1: 你想干啥？
0: 媳妇儿，我赶猪出去晒晒太阳。走。
1: 我的天哪，你这不是又去卖猪了吧？徐志强，你让我这日子，可咋过呀？哎呀，
0: 媳妇儿，我也不是诚心骗你。哎，这卖了猪换来的树苗，能把咱家后头那片山崖全种绿了，真的。
1: 你闭嘴。那你咋不说还能换来家里半年口粮呢？
0: 你说媳妇儿，我啥时候干过半喇子的事儿？
1: 你徐志强，我真是瞎了眼了，咋嫁给你这个250？
0: 我
1: 跟你说，这卖家里东西这是最后一次，记住了没？
0: 记住了，媳妇儿，你放心啊，你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
1: 你舍得是便宜你，
0: 谢谢媳妇儿啊！快走，
3: 落，走了，落。
4: 1978年，土地刚包产到户，徐志强、徐志刚兄弟俩就排除一切困难，买来树苗，种榆树，种柳树，种杏树，还种松树，种柏树。40多年来，兄弟俩种树十几万棵呀。曾经的枯缺和荒坡，都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绿油油的大森林。接下来，大家听我讲马淑霞的故事。
5: 大大，你说咱俩活啥了嘛？是啊，
6: 老婆子，
1: 你们这是干啥嘛？
5: 淑霞呀！你不要拦我们，你就让我们两个老不死的走了算了吧。
1: 妈，
5: 你看这二子走了好几年了，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就够难的了，再加上我们两个都瘫痪了，站在床上也动不了，你说这日子咋过呀？
1: 妈，
6: 妈，你就让我们走吧，啊？
5: 对，让我们走吧。
1: 妈，你们不能走，你们要是走了，舒霞我也怕孤单呢，有你们二老在家，我这心里还有个主心骨，再不再累我不怕吗？
5: 舒霞呀，
6: 娃呀，我们知道你心地善良，对公婆孝顺，
5: 对，
6: 可这个家实在是太难了，
5: 太难了。我们
6: 一死，一了百了，你才能解脱。
1: 大，你不说了，大。
6: 娃，只求你把两个娃娃拉扯大，每年清明到我们坟前烧张纸，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5: 大大呀，
1: 妈，妈，大，我求求你们，以后再不说这些话了。

0: 杨波，他是因为给咱们村里头跑药材的销路出了车祸，人才走的。他是个好人，妈，他是给咱村里有贡献的人。二老要是寻了短见，你叫咱村里的人咋看我呢？娃呀，这不管你的事。你看我们两个瘫到床上，那对你就是个拖累呀，娃呀！你还是让我们走了算了吧。
1: 让我们走吧，
0: 妈。你们二老要是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孩子，孩子呀，你看我们活着真是对你的不公平啊，孩子。
0: 妈，
2: 妈，
0: 妈，爸，从今天起你们不准再说这类话了啊！只要我在，我就会永远伺候着你们，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
2: 好娃呀，
1: 可怜的娃呀，你太苦了呀。
2: 啊，是啊，
1: 你太苦了，太苦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0: 爸，妈，妈，别难过了啊，别难过了。

0: 婆子，
1: 嗯，
0: 你能不能忍一忍？
1: 啊，
0: 媳妇儿里里外外忙活了一天，别让她听见了，啊！
1: 哎，我知道媳妇累，可是我忍不住呀，我。
0: 忍不住也得忍
1: 啊啊，
0: 媳妇儿啊怕咱们孤独
1: 啊，
0: 省吃俭用
1: 啊，
0: 给咱们买来收音机
1: 啊，
0: 你好好的听听
1: 啊，
0: 就把那难受给忘了
1: 啊。好，
2: 当前甘肃在江淮发展的关键时期，
0: 给你拍拍啊！
1: 我不哼哼了，
0: 不哼哼就
3: 打。妈，
1: 哎，
3: 我打了四个荷包蛋，
1: 哎，
3: 你俩一人吃上两个啊！
1: 哎呀，
3: 来，
1: 你看，
3: 妈，我扶你坐起来。
1: 哎，
3: 哎，哎，打，
1: 哎
0: 哎，
3: 小心一点，
0: 好，好，
3: 来。一人吃俩，趁热吃。
1: 哎呀，树下呀，你看，你这隔三差五的叫我俩吃鸡的，这不是白糟蹋了吗？啊，
0: 是啊，白糟蹋了。
3: 哎呀，可别乱说啊！钱再重要，也没有给你们二老补身子重要。
4: 妈妈，我想吃鸡蛋。
3: 哎呀，行了行了，小孩子家的。
4: 妈妈，我就要吃鸡蛋。
3: 那小孩子吃啥鸡蛋呢？出去，
4: 我就要吃鸡蛋。
3: 别烦了，你，哎呀，你看，
4: 不嘛，我就要吃鸡蛋。
3: 真是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5: 树下，哎呀，你看这就是我们拖累你的，
0: 过来，
5: 都是我们俩，你看看，把你拖累了，
0: 不怪孩子，
5: 对，
0: 不怪孩子啊。啊，爸爸。树霞，你再这样的亏着孩子，我们还有啥脸活着啊？
3: 爸，

0: 是我的错，我不该打孩子，都是我的错，
1: 属下呀。
2: 有一种无奈在时光中改变，
3: 马淑霞还不到30岁，她为了伺候两个老人啊，谁来提亲，她就要带着公婆出嫁，最终达到了自己的心愿。她就是全省有名的孝老爱亲模范，她就是最美的人。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五集《道德的力量》。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聂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六集《心中的暖流》。
1: 乡亲们，今天的文明故事会主题是写在土地上的誓言。故事呢，先从将台村开始。
2: 江大爷，江大爷，江大爷，我是董丽莎。
3: 滚远点！
2: 江大爷，
3: 都跟你说过，老子不搬，就是不搬。你就是说破嘴、跑断腿，也顶不了个屁用。
2: 哎呀，大爷，您听我说嘛。
3: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2: 哎呀，大爷，大爷，我进来跟你慢慢说。
3: 不听不听，啊！你不要想劝我啊！

0: 没门。
1: 老头子，老头子，虽说人家是第一书记，可人家还是个小姑娘呀。呀，你呀，这都是当了爷爷的人了，你咋还是这牛脾气骂人的？
0: 咋？啊，我就是这脾气。
1: 你呀，你这脑子就是叫驴踢了。
0: 你，
2: 没事，大妈，我不怨大爷，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啊。
1: 姑娘啊，这我们都知道你委屈，你也是为了我们好。他呀，就是个不知道好歹的人。
0: 你个老婆子说啥呢？
1: 你，
2: 大爷，大爷，我就是想问问，这政府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您咋还不搬呢？就这点我实在有点想不通。
0: 你想不通
2: 啊？
0: 想不通啊，那就慢慢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另外啊，我还告诉你啊，这地方我们是住惯了，婚后还埋着先人呢。
2: 哦，这样。大爷，我知道，可咱这地方这明显的不适合居住啊。啊，你看这沟叉叉坡边边，这前后左右都没有人烟，您就是吃水，这都要走上三四里多羊肠小道呢。
0: 羊肠小道咋了啊？就是喝那坡沟沟的黄汤汤，我也觉得是家乡的水田。
1: 哎，行了行了，哎，姑娘姑娘，来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原因。
2: 啊，哦，哎呀，大妈，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2: 看来大爷这心里这有个结儿啊。
1: 是啊。
2: 我这就去找君君姐。
1: 对。
2: 君君姐，村里的年轻人这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你打算出不出去啊？
3: 那有啥办法？不出去打工能有啥出息？
2: 姐夫出去了，家里不还有孩子和老人吗？
3: 哎哎哎，不提老人我还不生气啊。那你说，儿子可以进城，为啥儿媳妇就不能去呢？哼，我可不想一辈子守在农村。
2: 君君姐，
3: 嗯，
2: 你要是留在村里啊，这也算是知识分子了，作用啊大着嘞。
3: 哼，丽莎妹子，我一个职高生，那像你呀，正牌大学毕业，又是党员，还是咱村的第一书记，我……
2: 哎呦，你看看你，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高中毕业不同样有所作为吗？
3: 哎，我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啥也干不成。
2: 那你咋不让公婆搭把手嘞？
3: 哼，让公婆带啊？还不知道把孩子惯成什么样子
2: 呢。你呀，你呀，这江大爷见不到孙子，一直发脾气呢。老人都是好心，咱们呀得顺着来。哎呦，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咱们啊现在开始工作。是这，先把咱村里好媳妇儿的材料咱规制一下。把最典型的推到市上文明办去。
3: 那我行吗？
2: 你行啊。这在学校你不就是热爱写作吗？
3: 对呀。
2: 来，你翻翻看。我来制表，给，就这一沓子材料。
3: 真的？好，没问题。那我现在就念啊。吉东娥，35岁，丈夫突发心梗而亡，她一边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边细心地照顾公婆。10年了，多少人前来相亲，就是因为她坚决不离开公婆而拒绝再婚。
2: 哎，这个吉东娥啊真是有良心，看来她是下定决心替丈夫尽孝了。
3: 王双双，未婚夫，因为村里的中药材合作社的事太忙，又经常在

0: 全国各地的跑，还未结婚，他竟然主动地搬到了未婚夫的家里，承担起了二老的生活起居。
1: 嗯，这个也很典型。
0: 嗯，真让人想不到啊。
1: 想不到？
0: 嗯，
1: 想不到就对了，这就是爱，就是孝。
0: 马淑霞，女，二十年如一日，对公婆日端茶饭，夜端尿。在一天夜里，她正在睡梦中，突然婆婆一声咳嗽，她猛地惊醒，慌忙地去给婆婆倒水，竟然一头撞在了门框上，鲜血直流。鲜血直流。
1: 君君姐，你怎么哭了？
2: 董书记，我想回公婆家看看他们。
1: 好啊好啊，真好。
3: 哎，大娘，
1: 哎，
3: 你家这位大爷昨天一推门进来，这真吓人。
1: 可不是咋的，那突然一下就这样。哎呀，
3: 就是呀，昨天看着口歪眼斜的，那口水流了那么长。
1: 是啊，
3: 我看呀，要不是你这女子孝顺，那还真不好说后面的事。
1: 哎，我们哪有那福气呀，她不是我姑娘，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
3: 啊。她不是你女子，是村上的书记啊。
1: 是啊，不过呀，我那儿媳妇儿也不差，比亲姑娘照顾得还好呢。
3: 哎呦，你们咋这么有福气啊。就是。
1: 大爷，大爷，你醒了。哎呀，董书记，你这么忙，咋又让你跑一趟呢？哎呀，这儿啊，有君君照顾着。
4: 哎呦，哎呦，大妈，大妈您别难过呀。大爷的危险已经过去了，您现在应该高兴才对呀。啊，
2: 高兴，高兴着呢。
4: 对嘛？来，大妈，咱们俩一起把大爷扶起来，哎，他喝点稀粥。
2: 好。
4: 来，慢点，
2: 老猴子，你给个力，来来，坐好，
4: 好，大爷，我来喂您。
5: 不，姑娘，不用。
4: 别客气，
2: 老头子叫书记。
5: 对，对，董书记。
4: 哎呦，
5: 董书记！
4: 哎呦，大爷大妈，你们两个别这样，我就是一个晚辈，你们这样叫，反而让我感到别扭。
1: 爸，妈，我来晚了，来，这是新炖的鸡汤，给您二老呀补补身子。
4: 哎呀，
1: 来来来，放这儿。
4: 哎哎，
1: 哟，董书记也在呀、啊！啊，爸，来，您喝，您喝。
5: 好，
1: 这是儿媳妇儿给你炖的汤，老头子。哎，
5: 好，我喝。
1: 啊，
5: 我喝啊。君君啊。以前呀、啊，是我们考虑不周全，啊，耽误你发展了，啊。
1: 爸，以前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这些日子呢，你看，我帮丽莎妹子整理好媳妇儿材料的时候啊，我呢看到了那么多的好事迹，我想呢，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
4: 儿媳妇儿，
1: 嗯，
4: 妈，
2: 你不去城里了？
1: 嗯，
2: 哎呀，
1: 不去了，
2: 太好了。
1: 妈，丽莎妹子打算呢让我开直播啊，在网上电商助农啊，一旦忙起来啊，我还想让您二老帮我带孩子呢。
6: 带带带儿媳妇儿，带我孙子，
5: 带啊，
6: 带啊，
5: 必须带
6: 啊，
5: 爷爷奶奶带孙子天经地义，
6: 是啊。哎
4: 呦，大爷，可您家那环境，哎呀，
5: 书记啊，我回去就办
4: 好，
5: 为了我这大孙子我也得搬呢，
6: 搬搬搬。
4: 爸，
5: 那安居楼啊，那很好的房子啊，老婆子，哎，那环境多好
4: 啊，
6: 真好，
4: 这多好。不过先不急啊，让我和君君姐去家里收拾收拾，哎，等大爷出院了咱们再搬家，你们说好不好？
7: 好啊。
8: 咱再说说古朵岭村人起步的事儿。
2: 当家的，那你就试试呗。哎呀，
5: 试试试试。老婆子，我跟你说啊，咱把这洋芋都误了一辈子了，你看看现在这误出的洋芋还卖不上价了，你让我咋试吧。
2: 你看看你，这时代变了嘛，那人的要求也高了，那咱的老品种那可能是过时了吧。啊，再说你看人家杨支书，人家图个啥呢？啊，一次一次给你做工作，就想叫咱换成那个啥圆圆种啊，那你就是个死脑筋不愿意，真是。
5: 那不是死脑筋，你看你知道个啥吗？
2: 咋吗？
5: 这是头发长见识短。我跟你说，这个换品种要拿钱不说，咱这土地呀、啊、适应不适应，要是弄不成了，钱打了水漂咋办
2: 呢？
9: 咋办？你就放心办。
4: 哎呀，杨支书来了。
5: 杨支书来了。
4: 哎，来，支书，坐坐。嗯，
9: 好好。老人啊，啊，我已经给合作社说好了，圆圆种的种子钱由合作社先赊账，我亲自去买，绝对是上好的品种
2: 啊。哎呦，那不错。
5: 杨支书，嗯，这你敢保证啊？
9: 那咋不敢保证？老人，你要是不放心，那咱俩就来个约定，成了是你的，不成了我给你赔。
5: 真的？
9: 我是党员还是支书，不能说假话嘛。
2: 就是。
5: 那支书，你这是图啥？
9: 哎，我图啥？我还不就图个大家伙富裕起来。老人，你放心种，销路我来跑啊。
2: 哎呦，
5: 你跑。
9: 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我可是有个条件呢。
5: 啊，那你说。
9: 村里要成立种属合作社，你这个老把式可得带个头。
2: 哎呀，那好啊。那好。
5: 那行吧，我试试。
10: 哎，你看，杨支书去人起步家了，这听说呀，让他带头种新品种呢。
11: 哼，说得轻巧，那老人的脾气那可犟着呢。啊，那说不定呀，这过几天又变怪了。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
10: 哎，了解吗？再说了，这新品种都没种过，这谁也不敢保证呢。
11: 是呀，咱等等再看吧。啊。

0: 哎呦，这是吓的！
1: 哎呦，杨支书，你咋？你这是，
0: 老陈，这是给你买的龙鼠四号圆圆虫。
1: 哦，哎呀，杨支书，我咋不想要了？
0: 哎，你这人，你咋说变就变了？
1: 哎，不是，杨支书，我早都跟你说过了，我这种的一辈子洋芋了，用啥圆种，我心里是有数的。
0: 看，牛脾气又上来了不是？
1: 哎，不是的，你这个，
0: 老人，你看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我满身泥水的。给你把圆圆种扛到家，你不能叫我就这么站着吧？
1: 杨支书，你坐，我给你倒水，给你倒水啊！来，支书，
0: 老人啊，我知道你是种地的老把式，这没得说。但是我们总要接受新事物，要相信科学嘛。我们定西这些年培育出来的种鼠是真的好，高产耐旱还抗病。种鼠有龙鼠四号、龙鼠八号、龙鼠十号，还有新大平种鼠，这些都是高产耐旱、品质纯正的好品种啊。
1: 哎，支书，你说的这些啊，
0: 老人，你先别急着拒绝，是这。你先试着种下去，丰收了，秋后再把种鼠的钱还我。要是种了没啥情况，那就都算我的。
1: 哎，支书，你看，那你这么说，那行吧。
0: 大男人说话，吐口唾沫就是钉。
2: 你种的鲜片种丰收了，你上去讲一下经验。
3: 哎，讲一下，
1: 乡亲们啊，那一年秋天，我家的这个种的龙鼠四号获得了大丰收。后来呀，我朝外一走才知道，我就是个井底之蛙。这个圆圆种的名气啊，那可是真的大了去了。我们家的这个洋芋，通过马铃薯合作社漂洋过海销售到了巴基斯坦、伊拉克，还有好多国家呢。给大家说句大实话，我们家通过种洋芋致富了。在这里啊，除了要感谢我们的杨支书以外啊，还要感谢甘肃农业大学的马铃薯种植专家们。
4: 各位父老乡亲们，这一季度的文明故事会到今天啊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呢该为六期故事会每期故事的主人公做个小结了。有请血染的花儿、张才的后人唐雨峰。
5: 红色基因在，花儿永不败。
4: 有请桃河向东流，刘文和。
6: 桃河花花塘，致富奔小康。
3: 好。
4: 有请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程宇。
5: 梳理飞彩虹， 文明花最红。
4: 有请带刺的盖头牛大虎。
7: 一风一俗接受国，乡村振兴好生活。
4: 有请道德的力量马淑霞。
8: 文明花儿香，道德万丈长。
4: 有请心中的暖流董丽莎。
9: 为民铺富路，永远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六集《心中的暖流》。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新密、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红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我们约了。
1: 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边界？
2: 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个肋骨，你跟你的器官交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会爆炸，他们叫我 monster， 这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冷血杀手 bingo 你答对了，鸡蛋破嘴在我身后，说我已经不能承受，这只都包不住火，拦不住我，我还没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常超的简要事迹。
9: 新闻聚焦，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广大新学员把青春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
1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9: 环球军情，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挪用专项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弹药库存下降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0: 习主席指出， 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文、杨正中、陈俊发来的报道。
1: 我们教研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工业一线的现实问题带回课堂。
9: 在空军工程大学某全国重点实验室里，刚刚从某航空工业集团挂职锻炼归来的青年教员张天宇，正在与同事和学生分享参与一线研发工作的体会和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1: 以前上课对着书本讲装备，如今我结合锻炼实践，告诉学生们生产线是什么样子，某型零件为何如此设计，把国防工业一线的工程经验、装备迭代的最新动态、部队实战的适配需求全部融入课堂，让课堂教学紧贴战场需求，紧扣装备实际。
9: 青年教员张天宇的成长经历是空军工程大学近年来持续推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缩影。前些年随着装备研制模式发生变革，部分教员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有所滞后，同时由于大学长期沿袭新教员入职就承担教学任务的做法，导致不少青年人才错过了宝贵的科研攻关期。空军工程大学范坤介绍说，为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党委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人才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管理保障型四个类型，积极探索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与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双向驱动深度。

0: 杜藕河的新路径。
1: 分类评价的核心就是不搞一刀切，擅长教学的专心授课，擅长科研的潜心攻关，两者兼优的双向发展，专业技术成绩突出，服务战斗力建设成绩卓著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依规通过绿色通道提前越级评任职称。现在在学校年度职称评审中，40岁以下获评教授占比35.2%，35岁以下获评副教授占比46.3%，一批青年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0: 习主席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为了在装备研制一线锻造青年创新人才，空军工程大学大力推行脱产锻炼计划，仅去年一年就派出37名青年教员前往14家国防工业部门进行脱产锻炼。与此同时，学校党委主动担当用好用足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政策，指导机关部门精准区分人员类别，一人一策研判具体发放办法，进一步调动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空军工程大学陈进：
2: 对于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虽然一开始上级的政策规定还不够细化明确，但通过细化探索研究，学校最终制定了经得起考验和质询的具体办法，确保用好政策，真正把好事办好。
0: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党委遵循专家治校这一办学规律，让懂技术的人走上管理岗位，让搞管理的人懂技术。去年大学遴选14名年轻高学历教员担任科室领导，推荐8名优秀教员充实后备干部队伍，并让一批首席专家进入了各自学院党委班子参与决策。空军工程大学程四仪说，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机关与专家的履职边界配合模式越来越清晰，优秀教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3: 首席专家的职责不是替代行政决策，而是从技术视角提供专业判断，学科方向怎么布局，重大课题怎么论证，人才建设怎么评估，专家的意见能起到关键作用。从只盯着研究课题到站在学院发展全局审视，我觉得自己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0: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人才分类评价的制度破题，到专家治校的长远布局，再到脱产锻炼等举措的探索创新，空军工程大学逐渐摸索出一条推动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的新路子。空军工程大学陈进介绍说，今年以来，学校多项科研成果落地部队，涌现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防卓越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等一大批高层次青年科创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2: 学校党委将继续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与托举，努力锻造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常超的简要事迹。常超，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2005年12月入党，2011年6月入伍。该同志矢志科研报国，科技强军，从事高功率微波和太赫兹物理前沿研究，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5项，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项，荣立2等功1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新学员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 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湖南省常德市军地联合为考入军事院校的学子举行欢送仪式，新生与家长还前往烈士陵园和航天广场开展红色研学教育，鼓励录取学员厚植家国情怀，书写军旅华章。在江苏、安徽、山西等地，军地代表为军校录取学员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新生代表登台发言，许下投身国防、勤学建功的青春誓言。山东聊城邀请参战老兵红色讲解员来到欢送仪式现场，为军校录取学员讲述英雄故事，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以优异成绩书写强军报国的青春答卷。
5: 本台消息，日前陆军部队发布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的计划，此次招录的共有1000余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战友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8月15号至9月5号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如有问题请拨打计划招录岗位后面的电话进行咨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近日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6: 全连注意，系统上领发射令。
7: 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预定地域后，官兵们按战斗队形散开，迅速完成前沿侦察、弹药装填和诸源计算，并展开首轮火力打击。受高原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影响，首轮打击的火力毁伤评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对残存目标实施2次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8: 我们把部队拉至高海拔地域，科目设置由易到难，由单兵向体系延伸，不仅积累了高原特殊环境下的实弹射击数据，更为高海拔地区火力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6: 全连注意，阵地报告向预备阵地转移。
7: 天色渐暗，导调组忽然通报射击阵地暴露，指挥员果断下令转移，各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面对夜间光线暗、温度更低带来的严峻考验，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快速锁定目标、修正参数，随着炮弹呼啸而出，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疆军区某团杨志亮：
9: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攻关火力打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单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为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7: 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报道。
0: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
10: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通信保障分队官兵迅速编组集结，向预定指挥阵地快速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立即分区展开作业，布设通信线路，连通配套设备，调试交换终端，逐级打通指挥链路，顺利完成临时指挥所架设。海军某视训部队杜西阳：
11: 我们机动途中就在观察沿途环境，提前规划好了布线路线，到达阵地优先抢通主干线路，同步布置指挥席位，实现通信网络与指挥阵地同步成型，确保指挥所一经开设即可具备指挥通联能力。
12: 线路布导，有信通信中断，立即处置。
10: 演练过程中，通信保障分队官兵接到处置特勤的指令后，快速架设天线，启动散射微波，并建立无线备用链路， 持续保障指挥指令与态势数据稳定传输。

0: 此同时，线路抢修组立刻前出，沿布线区域逐段巡查，精准定位故障断点。经过开缆、拨线、接续等一系列操作，顺利恢复有线通信。海军某视讯部队马凯航介绍说，这次演练中贯穿线路故障、电磁干扰、信号异常等多种特勤，有效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保通能力。
1: 我们构设高强度对抗场景，将断线抢修、抗电磁干扰、机动组网等重点科目贯穿其中，让官兵在实打实的险情条件中淬炼技战术素养，磨合编组配合，持续提升复杂条件下应急保通能力。
0: 特约记者耿建伟、贺佳、黄鑫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岳苑生报道，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检察院普法宣讲团走进营区，开展法律进军营活动，为官兵宣讲法律知识提供公益咨询。活动中，宣讲团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和现场答疑，让普法内容贴近生活，解答困惑，真正讲到官兵心坎上。
3: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机械故障，无法按时执行阿卜耶伊至朱巴跨区域运输任务。接到联合国航空部门紧急支援请求后，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紧急补位执行任务。经过长时间连续飞行后，直升机平安抵达朱巴。本次任务单机飞行航程722公里，创下分队进驻任务区以来单次任务最远航程，高效化解了民事航空器故障带来的任务风险，保障联合国跨区域运输链条不中断。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8月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2: 总台央视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方面8月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3: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8月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方面当天消息，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此前他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出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8月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 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据了解，这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就在几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10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根据该提议，这项长期增资总额将由此前宣布的3500亿新谢克尔提高到4000亿新谢克尔。
3: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称，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新调整俄方在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存在，包括将俄方基地的军事设施转变为联合训练中心，将民用性质设施移交给叙过渡政府管理，相关调整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叙方表示，该备忘录是经过约1年半的密集谈判后达成的，解决了俄罗斯在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
4: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最近美国搁置了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的计划，这一举动引发外界的讨论。有猜测认为弹药库存告急是美国按下军事升级暂停键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媒体报道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美军已经消耗掉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五角大楼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那么美军弹药储备的情况究竟如何？这对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有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近段时间美方关于美伊冲突的表态可以说是反复无常。此前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并建议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撤离。而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有分析认为美方是大张旗鼓要打击，但却发现弹药不够用。张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美军弹药库存量究竟有多少，缺多少？
5: 按照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军方已经耗尽了它的关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80%的拦截弹。但实际上呢，这个数据也并非是刚出炉的数据。早在今年4、5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以冲突高强度阶段，那大概是维持了39天。那么这39天呢，它消耗的弹药是这样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AGM-158这样的导弹呢，之前是有4400枚，但是呢，冲突消耗了1100枚左右，这是主要的打击弹药。那么防空反导弹药。

0: 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不然的话，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伊朗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弹道导弹，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拦截的话，那肯定给美军造成的损伤不止于现在的这些损失。
1: 好的，那以这些数据作为一定程度的参考，再结合您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您认为美国这次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与它的弹药库存是否有关系？或者换言之，您认为以目前美国的弹药库存量，它能否打得起或者是维持一场大规模的高强度冲突呢？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拦截弹在消耗，同时呢，伊朗的导弹实际上也在消耗，真的是美国的拦截弹完全无法应对了吗？我觉得也未必，它主要还要考虑这些拦截弹呢，不能都仅仅用于和伊朗的冲突，它要考虑其他方向的战备。那么根据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份民调呢，68%的人认为打击伊朗是不值得的。对于白宫也好，五角大楼来好，它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1: 好的，那有报道说在本轮美伊激烈对抗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无论是陆上的反导拦截系统还是海上的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呢远超以色列本土的防空体系，是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如今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接下来是否会调整作战模式呢？
0: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少了，那就更多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使用杰达姆制导炸弹。实际上呢，它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这种制导炸弹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三拦截弹，也就是 PAC-3ACE 型。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开始采购爱国者二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二拦截弹了，但是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内难以大量的服役装备，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它的重要目标附近，他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1: 那么在美军弹药告急的情况下，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借此来补位呢？
0: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2月28号到4月8号这90天，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那么以色列在这39天只发射了100枚箭式拦截弹和90枚大卫投石索导弹。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所以说它有可能虽然是发射的少，但是存下的也并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1: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1: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0: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 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4: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填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6: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

0: 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0: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4: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0: 第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1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9: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

0: 区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5: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6: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十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5: 美国国务院十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6: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十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5: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6: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5: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6: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方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移出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

0: 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期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马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2: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3: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4: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 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

0: 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0: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吴军。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1: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3: 你好。
2: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3: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2: 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

0: 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3: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2: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4: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3: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3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5: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耶马木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4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6: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2: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8: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

0: 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1: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离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季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0: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2: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3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 60%。 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4: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5: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0: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7: 以往多地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一屋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2: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遍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

0: 海的贸易模式。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了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将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 上午十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2: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3: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1: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单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4: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1: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0: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10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5: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批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

0: 更加方便。
1: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2: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x24小时的服务。
1: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3: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因为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1: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4: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1: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7: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呢从电子产品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6: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7: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李月桥的报道。
8: 清晨5点半，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9: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8: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100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10: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11: 好，谢。
12: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11: 好耶。
8: 热身动作做完， 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

0: 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三组，二年级以下的跑两公里，三到五年级跑四公里，六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五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1: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0: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四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1: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两个到，然后再六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0: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2: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3: 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2: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二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4: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0: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1: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7: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8: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6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

0: 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1: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啊，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0: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新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1: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EGA 思潮。
0: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2: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已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2: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4: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 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多少变数？

0: 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2: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是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3: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1: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十号通报，夏卡姆斯科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十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方对夏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八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一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夏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八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三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九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十七个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这是自2010年起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8月11号。八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十一象征两根手杖，体现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肢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今天，《欢乐再继续》及《调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调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调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7点半，赵新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8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13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16号进行。国际方面，澳洲联储今天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期，澳洲联储将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4.35%不变。此外，澳联储发布的声明和前瞻性指引将受到密切关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洪欣妍。国产逃生弯腰前行，湿毛巾捂住口鼻，减少浓烟吸入。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